像钉子似的深深嵌进麂子皮囊。狼牙能在奔跑颠簸中准确地一口咬断麂子的喉管。望着已按自己预想成长起来的双毛，紫兰心里充满了自豪。他考虑着怎样在即将来临的冬天，在狼群中让双毛崭露头角，为日后争夺狼王宝座铺垫下基础。等到下一个冬天，就能把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付诸实施了。转眼就到了冬天，散居在噶玛尔草原角角落落的狼们，又按自然属性群集成群了。紫兰很快就发现，自己大半年的心血算是白费了。双毛身上的精神缺陷根本没有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消失掉，甚至没有任何淡化或削减。遇到同龄公狼，仍然悲切地龟缩在一旁。其实双毛的体格比他们都要壮实得多，理应成为他们的中心。猎食时，双毛仍然扮演呐喊助威的角色。这种小角色在狼群中是顶不起眼的。若论扑咬技艺，双毛比任何一匹公狼都不逊色，完全可以在这种场合表现自己的。在狼王洛甲面前，双毛一副低眉顺眼的奴才相，对洛甲的每一个号令都立刻响应并执行，从来不表示异议。有好几次，紫兰朝双毛的屁股又撕又咬，威逼他放弃捡食人家吃剩的肉沫和骨茬，用狼爪和狼牙挤进正在疯抢狂吃的狼圈。但双毛竟然吓得瑟瑟发抖，宁肯屁股被撕咬得鲜血淋漓，也不敢去和公狼们争抢食物。双毛似乎已心甘情愿做一匹狼群中地位最末等的平庸的草狼，毫无怨言地做洛甲麾下最驯服的臣。好一个窝囊废！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张泽，今天我们来读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经历长达10年的时间，徒步走遍嘉绒藏区，挖掘藏族文化，翻阅了一步步厚重的历史资料才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重新认识故乡的作品，也是阿来跟故乡和解的作品。简单的文字建构了一幅土司制度下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生活细节的藏族人生活图景。书中以憨傻的二少爷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紧密贴合，展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人性、权势、男女感情、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真实描绘，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相对性，引发了读者对于生命、权力和信仰的深刻思考。书中所描绘的二少爷天真傻憨，不受父亲的重视，野心勃勃的哥哥也因为他的弱小，没有将其视为权力之争的绊脚石。因为傻，他成功躲过了兄弟戏强、权力倾轧。有的人愚笨，是因为他拥有着人性最善良的品格，而正是这样的人往往能够洞悉人性，看透身边的尔虞我诈，能够及时地摆脱危险，保护自己。愚只是表象，智才是真相。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所以不要后悔。生命的深层意义常在于诱惑丛生中保持真我，不恋世间纷扰。这些都是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给读者的智慧哲思，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作者阿来用悲凉的笔调叙述了这篇藏族土司王朝的末代史诗。就在这一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依靠土司制度维持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土司王有两个被社会判断定义为聪明的大儿子和傻子的二儿子。聪明的大儿子时时处处显得胜人一筹，却在重大关口接二连三地遭遇失败。傻傻的二少爷看似不经意的策略，却总在事后被证明充满了洞若观火的睿智和不可思议的预知能力。然而成为一个傻子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勇猛的土司大儿子并不把他当作权力的角逐对手，相反给予了他一个哥哥对于弟弟的温情，成了保护他的盔甲，他也比任何人都有一个安稳生存的环境。就这样一个人人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脱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想成为聪明人，他们怕被他人轻视，反观想要做傻子的人屈指可数。有时候愚笨便是智慧的象征，就是这样的大智如愚，在荒凉原始的高原为傻子送去了思想的力量，历经波折却保持着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生活中多思多虑的人，做事情总瞻前顾后，事情出现差异便开始焦虑，就时常平白无故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烦恼，每时每刻紧绷精神，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是经历生活。在浩瀚的寰宇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起起伏伏， 结局终究是落定在世间的黄土中，不如以傻子的心态，用纯粹自在的精神世界体会生活的悲伤喜乐，享受愚笨所带来的思想力量。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汉家天下七国之乱》，作者青丘子，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汉家天下》是一部系列历史长篇小说，共包括七部。第一部楚汉争锋，第二部刘邦定鼎，第三部吕氏兴衰，第四部山河复苏，第五部七国之乱，第六部汉武开疆，第七部千秋霸业。目前已出版了前五部。汉家天下七国之乱着力描写了西汉时期的一次全国性叛乱。作者青丘子为写好这部大型书稿，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阅读了大量先秦诸子的著作原文，熟悉了史记汉书中的秦汉断代史料，充分掌握了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衣冠、岁时、战争等历史知识，叙事中蕴含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元素，文字风格上体现了古朴和现代的巧妙融合。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汉家天下的作者青丘子。中国古代第一个成功的统一王朝汉王朝在建立的最初一百年的情况，这一百年呢是汉王朝的上升时期，从这个秦末的大乱开始，刘邦和项羽那个争天下，最后刘邦是先入关中为王啊，然后呢跟项羽呢展开了长达四年多的这个楚汉战争啊，最后在这个战争中以弱胜强，啊，夺取了天下，啊，当了这个皇帝，他是这个中国统一大王朝的第二个王朝，开国的这个皇帝就是刘邦。刘邦这个人呢，还是有雄才大略的，他是怎样一代一代传下来，是吧？由他的子孙，啊，这个继承了他的这个事业，啊，然后把这个，汉王朝呢巩固下来，这个过程。前后有一百年的时间是上升时期，我写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主要表现了当时的皇帝、大臣、武将，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当时实际存在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就是生平、活动情况和主要的事迹，都用这个小说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了。
2: 著名作家王立群曾说，《汉家天下》是一部很奇特的书，它既有非常沉稳的内核，又有汪洋恣意的叙事风格，两种不同的魅力

0: 特的融而为一，它具有强烈的现代感，其中所营造出的历史氛围、场景与古代人物的情怀，如细雨润物，读之令人欲罢不能，难以释卷。
1: 就是我们离历史更远，这就是我想说的一句话。汉朝这个历史已经是这个，将近2000年前这个历史，让我们想起来，就是很遥远的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文化是有传承的，很多古代的这个，观念啊、习俗啊、人际关系啊等等，它是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这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所以呢，我在写《汉家天下》的时候，就强烈的感觉到，我们离历史并不遥远。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夏六月初一这日，长安未央宫内宫人们无不神色张皇，都知道当今皇帝卧病不起，食药无效，怕是挨不了多久了。中庭御道上多日未有地碾经过，颇显寥落，偶有麻雀落下，也嫌日晒难当，都是旋落旋起，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执正午蝉鸣如织，越发聒噪的令人焦心。文帝寝殿外，宫女患者无言肃立，看似忧伤，实是疲累的耐不住，挨过一刻是一刻。正各想心事间，忽闻室内哭声大作，有如取水出闸。众工人猛一惊，都睁开眼，心中暗暗舒了口气，总算是驾崩了。片时过后，便由慎夫人、尹姬等后宫姬妾闻讯奔来，入内与窦皇后同哭，哭声便越发嘹亮。过了好一会儿，哭声稍减，只闻患者一声高呼，众工人当即捧着水盆、汗巾、龙纹缚衣、布袋、缚衾等鱼贯而入，为侍者小殓。众人一边入内，一边就看见太中大夫邓通双目通红，跌跌撞撞奔出寝殿，并无一句言语。自从文帝病倒，内外传达及琐事等皆由邓通一手打理，再无其余人插手。如今他仓皇而出，却不见有任何吩咐，众工人就甚觉奇怪。再抬眼望望，见太子刘启立在床前，满面肃然，正在恭请皇后等人稍退。工人们这才明白，皇帝的善后事宜已由太子接了过去。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4: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它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一件件老物件陈列。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石台

见，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撑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娴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青草的青这个字。青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它的本意是蓝色，蓝色矿石或草木的颜色，后来引申为可形容茂盛或年少的样子。在古人五行中说，木为东方之行，木是青色的，所以青是东方之色，用青可以表示东方之意。其意又可延伸至青绿色的草、未成熟的农作物和竹简等。在历史上还有这么一抹青，它被称作侏罗纪最后的生命，它就是赤水梭罗。梭罗是2亿年前的一种高大木本树蕨，被誉为蕨类植物之王，在地球中生代侏罗纪、白垩纪时期盛极一时，与大型爬行动物恐龙同生共荣。如今恐龙早已灭绝1年，而在赤水的金沙沟就有4万多株梭罗躲过了地球上近2亿年的数次劫难，奇迹般的繁衍至今。它们是侏罗纪最后的生命，也被称作最后的一抹青，也堪称赤水植物王国最早的原住民。1983年10月，贵州省人民政府组成贵州省珍稀濒危动物植物考察组，深入赤水金沙沟考察珍稀植物小金花茶。一位科学家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株奇特的树蕨，随后考察组成员详细地考察了这种树蕨的特征，确认这种植物就是国家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梭罗，从而结束了赤水梭罗长期不为人知的历史。梭罗的发现轰动全国，赤水则是国内和世界上罕见的梭罗天然集中分布区，被科学家誉为梭罗王国，梭罗的最后一块避难所。青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1: 写字台上放着那封从朝鲜前线志愿军司令部发来的由司令员彭德怀拟定的电报。主席勋鉴，今晨我致司指挥部遭敌机狂轰滥炸，主席的爱子，我们致司的好参谋岸英同志，为了朝鲜人民的事业光荣殉职。从见到这封电报起，毛泽东整整一天没说一句话，只是一只接着一只地吸着烟。
2: 青山处处埋忠骨，是作者小年的一篇短文，收录在人教版语文课本五年级下册中。当毛泽东爱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后，彭司令要求送回岸英遗体，而摆在毛泽东面前的还有朝鲜金日成首相的来电。
1: 秘书又凑近主席轻声说，朝鲜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要求把岸英葬在朝鲜。
2: 毛岸英遗体是否归葬，整个抉择过程当中，毛泽东表现出了为人父的常人情感，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超越常人的广阔胸怀。在大家和小家面前，大家永远是第一位。
1: 第二天早上，秘书来到毛主席的卧室，毛主席已经出去了，放在枕头上的电文稿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墨梅，王冕。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鉴赏，高原。王冕从一个替人家放牛的牧童，在牛背上勤奋学习，成为一位领一代风骚的诗人和著名画家。特别是他画的墨梅神韵秀逸，世称神品。明代刘伯温有诗赞之曰：能画梅花称奇绝，画中题诗相得益彰。上面这首墨梅诗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这首题于他为梁左所画梅花图上的七言绝句，是王冕画梅生涯和自我性情的写照。这位一生热爱梅花的诗人画家，青年时代曾专心研究孙吴兵法，学习击剑，有澄清天下之志，但屡试进士不第， 使他看清了元朝的腐朽统治，遂放旷江海，决意仕途。他隐居在山明水秀的诸暨九里山，躬耕读书，并植梅花千树，自号梅花屋主。梅花解作忘机友，雪天月夜常相逢。他生活在梅花中间，爱梅画梅，引用元末蒲安禅师傅剑心梅花歌当中的词，就是豪来写遍罗浮雪千树，托金大户成花颠。他一生最爱画不着色的淡墨梅花，画出来的梅花朵朵朴素淡雅。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读着这样的诗句，恍惚使人进入一种淡墨异香的境界，这是画境，也是诗人的实际生活。相传会稽山下有王羲之的洗砚池，由于日日洗涤笔砚，把池水都染黑了。王冕颇以有这样一位同姓的前贤自豪，今天自己不也是过着洗砚池头的翰墨生涯吗？我家二字亲切之中自有一种洒脱自豪的韵味。朵朵花开淡墨痕，说自己与王羲之各有擅长。王羲之日日洗砚池头，为了练就一手好字，而自己洗砚池头却是为了用墨笔描画梅花。自己苦苦练画，池水因洗砚而变黑，池边的梅树吸吮了池中的墨水，竟然朵朵花开淡墨痕了。这一句同时又是点题之笔，紧扣题画，说明这是一幅墨梅图。画梅花为什么不用丹青彩笔涂墨，偏要用淡墨点染呢？诗人回答道，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为梁左画的这幅梅花图今天还可看到，这是一幅横幅，只见一枝梅花横斜在画幅的中间，枝干一笔拉到几尺长，挺秀有劲，枝的梢头露出了笔的尖锋，突出了梅的清拔气质，看去风神绰约，意义有致。再看那枝头十数朵洁白的花朵含苞欲放，仿佛正在吐出阵阵清雅的芳心，而那疏枝坠玉，冷蕊幽香，又显示出寒梅不同于春花的冰融霜姿。画梅须同梅性情，画梅须具梅气骨。这只生在山野清绝之地的野梅，疏旷放逸，梅干径直，尽自然之本性，绝无一点官媒原媒矫揉造作的媚态，而有似竹之青，似松之秀，似空谷幽兰之散发清芬。它把人引向一种清幽的意境，使人感受到一种冰清玉洁的品格，一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天地间的清气。的确，正如题画师所说，画家并不以艳丽的颜色争姿斗艳，而只求给人间留下梅花那极其可贵的清气。这首诗将咏梅花同抒发诗人自己的情怀不着痕迹地结合在一起，梅花同人的情操理想互为表里，融为一体，书写了王冕高尚的情趣，表示了他不向世俗献媚的坚贞纯洁的操守。墨梅诗一幅有声画，墨梅画一首无声诗，他们所表现的诗情画意是完全相同的。王冕毕生经历都倾注在诗画之中，他的画和诗都是元代第一流的，他深谙写诗作画的各中三昧。他说，写梅作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异去时同。又说，凡欲作画，须寄心物外，意 意在彼先，正所谓有诸内必行于外矣。正因为王冕长期与梅花为友，对梅花的形态习性有极深的体验，并体悟到梅花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之美，及一种不同凡俗的清新高雅的气质。他又把这种高尚的梅格和自己的绅士人格结合起来了，自己孤芳自赏的一生不正像那高洁幽芳的梅花吗？梅花即我，我即梅花，对王冕来说，人和梅合二为一了，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和感情全部献给了梅花，画梅花实质上也就是自我写照，因此他笔下的梅花都显示着一种人的精神和品格。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多么美好的诗句，它显示了一个冰清玉洁的人生，它是诗之魂，是画之魂，是梅之魂，是作者的灵魂闪光啊。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每天抬头看看天空，都是蓝蓝的，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特别漂亮。可有时候天空会变成白色，下雨天还会变成灰色。为什么这天空大部分时间都是蓝色的呢？难道天空被人涂了蓝色的颜料吗？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科学小秘密？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探寻天空的蓝色之谜。其实天空并不是被涂了颜料，而是阳光和地球大气层在合作。你知道吗？太阳发出的光看起来是白色的，但其实它是由红橙黄绿青蓝紫几种颜色组成的。地球的大气层里有很多微小的灰尘、小水滴和空气分子。当阳光穿过大气层时，这些微小的颗粒会把阳光向四面八方散射，而蓝色光和紫色光的波长比较短，更容易被散射，而红色光、橙色光的波长比较长，不容易被散射，会直接穿过大气层。我们的眼睛对蓝色光更敏感，所以看到的天空就是蓝色的了。有时候天空变成白色，是因为空气中的小水滴、小灰尘太多，把所有颜色的光都散射了，混合在一起就变成了白色。下雨天的时候，云层太厚，阳光穿不过去，天空就变成灰色的了。原来天空的蓝色是阳光被大气层散射的结果。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一个小小的散射现象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片蓝蓝的天空，还有更多有趣的奥秘等着我们去探寻。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江将军呐、啊。

老路一来，我就把险方到今才破月将中郎，因此是山人把

些东西，要不是姑娘我来得快，好吃的都被你拉去，岂不叫俺的干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18，400-710-281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

0: 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18，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参与成功。

Thank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本期推荐神偷奶爸四。格鲁和 Lucy 一家即将展开家庭生活的新篇章，迎接新成员迷你格鲁。新反派恶霸麦斯和他既致命危险又美丽性感的女友瓦伦蒂娜来势汹汹，格鲁一家面临未知危险。此时全新超级小黄人重磅亮相，成为帮助格鲁一家度过这次危机的秘密武器。一场惊险刺激笑料百出的全新冒险即将展开。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new secret weapon, the
0: Movie Time 推荐神偷奶爸四。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待遇是吸引人才的最大引力。今天我们要说说海潮效应。食品厂的郭老板从做烧鸡卖零食开始起家，靠着吃苦耐劳和精明能干，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拥有了资产过亿的大型超市和食品加工厂。随着公司规模的日益壮大，初中毕业的郭老板管理起来越来越吃力了。虽然郭老板不停地学习恶补经营管理的知识，但是工作上的漏洞和决策失误还是不断地涌现。看着企业一天天地走下坡路，郭老板呀心急如焚。管理专家就告诉郭老板，他的知识和能力已经不足以管理这么大的企业，马上要招聘高能力的管理层的职业经理人。郭老板吃苦节约习惯了呀，他又舍不得去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结果超市和食品加工公司的业绩下滑的局面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最终不得不在管理专家的点拨下，郭老板痛下决心，以年薪200万在全国招聘了一位博士职业经理人，放手授权。郭老板处处尊重博士经理人的意见，博士职业经理人大刀阔斧地进行管理整顿，迅速扭转了公司效益下滑的被动局面，实现了利税2000多万元。海潮效应啊，就是指海水因为天体引力而引发的海水涨潮的现象。潮的大小和天体引力大小有关，引力大则出现了大潮，引力小则出现小潮，引力过弱则没有潮水。后来人们把这一自然现象引用到了企业管理当中来，常常用来比作薪资、福利、待遇对人才的吸引力的大小。这薪资待遇啊，是留人的重要手段。无论是国家还是一个企业，都可以通过调节薪资待遇来实现对人才的合理配置，从而加大对人才的吸引力。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有完善的人力资源体系，以薪资吸引人，以情感凝聚人，以事业来激励人。作为初创团队，创始人必须懂得如何调节待遇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才能最终的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团队文化。由于物质需要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也是基本需要，所以物质激励是激励的主要模式，是我们国家企业内部使用的非常普遍的一种激励模式。物质激励主要是改善了薪酬福利分配制度，使其具有激励的功能。那什么是非物质的激励呢？非物质激励包括职位的升迁、权力的扩大、地位的提高，这些使他们在精神层面上得到满足。同时呢，也包括比如说进修学习等提高其自身素质和生存能力的培训。每个人都有对职务、权力、地位的追求，这是由人具有社会属性决定的。当一个人的工作业绩很好，虽然得到了物质奖励，但是依然有职位升迁、权力扩大、地位提高的需求。如果这种需求长期不能得到满足，必然会严重地挫伤其工作积极性。所以呀，必须对员工的这种需求有所考虑，并且适当的鼓励，提高其工作的效率。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人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父母学会自我情绪管理，对于自身，对于孩子都会有正向的影响。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家长情绪经常会大爆发，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家长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引来了负面情绪呢？又应当如何去应对这些负面情绪？所以家长们也需要上一堂情绪管理课。发火前先要自省，自己是否有以下问题：觉得孩子故意跟自己过不去。家长和孩子的思考角度不同，难免会有代沟。有的时候孩子无心的一个举动，就会让家长觉得这是孩子故意跟自己过不去。强迫症、控制欲：袜子要从薄到厚排好，牙膏要从后往前挤。如果家长控制不了自己的强迫意识，把这些习惯强加给孩子，那就很有可能会对孩子发脾气。对于孩子期望过高，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家长之间最爱比的就是孩子。有的家长豁达，无所谓这些所谓的排名，那有的家长就非常看重这些虚名。当家长的期望高于孩子的成长，那就容易产生挫败感，这种求而不得的焦虑也很容易变成负面情绪对孩子来宣泄。过度疲劳，状态不佳，生活的压力让家长被生活的柴米油盐所困，被工作上的压力所迫，在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情绪就容易出现问题。人在很疲惫的时候，对于情绪的控制能力是会降低的。孩子的一个小错误很有可能就会被你放大，成为父母情绪爆发的导火索。学会健康的表达愤怒。负面情绪既然已经来了，那就要学会如何去表达、疏解、控制。首先就是要接受愤怒的事实，并且要让孩子知道你对他在此时此刻的情绪反应是什么。其次要客观陈述事实以及对于孩子的担心，但是不能口不择言的指责或是翻旧账给孩子贴标签，这样会让孩子混淆父母发火究竟是对人还是对事儿，降低孩子的自我价值感，给孩子的心理带来伤害。第三，不能在气头上惩罚孩子。对于愤怒不进行有意识的控制管理，会令人对于生气上瘾。最后，不要当众责骂孩子，这样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甚至影响孩子以后的性格发展。家长可以在与其单独相处的时候指出来，并且结合一些小故事来引导他改正。当然，对于孩子发了脾气之后，要如何补救呢？首先，要意识错误，反省错误。请你在意识到不妥、感到内疚的当下，当然最好是同一天，跟孩子进行情感交流沟通，包括告知孩子你发火的原因，要清晰地表达你是爱他的，只是不喜欢他的错误行为，这样下一次孩子就更容易懂你的意思了。第二，为你的情绪失控说对不起。父母对孩子发脾气大叫都会对孩子产生心理的伤害，对于孩子说对不起不丢人，但是这里各位家长要注意了，只是为情绪失控说对不起，一定不能为了想要改善亲子关系而放弃之前自己在坚持的原则，否则将功亏于篑。还有啊，就是放松你自己。当你自己太累、太困或者是太饿的时候，你也会像个孩子一样容易发脾气。 不如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在估计你自己也要进入到坏情绪之前，好好的善待一下你自己，给自己充充电，这样我们才会有能量更好的对待家人和朋友。好了，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下雨天睡觉更舒服？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一到下雨天就特别容易犯困，睡觉也更舒服？难道这雨声有催眠魔法吗？下雨天睡觉舒服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下雨天天空阴沉，光照不足，人体会分泌更多的褪黑素，让我们更容易犯困。第二，下雨天的雨声是一种白噪音，白噪音能掩盖周围的其他杂音，让环境更加安静，有助于放松身心，进入深度睡眠。第三，下雨天温度会下降，空气湿度增加，人体感觉更凉爽舒适，睡觉自然就更加安稳了。美国睡眠研究协会实验显示，下雨天人们的睡眠质量会提高15%左右。生活中很多人下雨天都喜欢睡懒觉，就是这个道理。下雨天睡觉别盖太厚的被子，不然容易闷热出汗。如果怕下雨声太大影响睡眠，可以用耳塞。要是白天也想补觉，别睡太久，不然晚上会失眠。好好享受下雨天的睡眠福利吧。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疯狂原始人是2013年美国的一部 3D 动画电影，影片由美国梦工厂动画公司制作，21世纪福克斯公司发行。电影由科克·德米科和克里斯·桑德斯编剧并导演，由尼古拉斯·凯奇、艾玛·斯通、瑞恩·雷诺兹以及凯瑟琳·基娜配音。影片的时间设定在史前时代，讲述了一个居住在山洞当中的原始人家庭离开山洞的冒险经历。影片在上映之后得到了众多

0: 观众的好评。不要以为动画片就不适合成年人观看，真人电影坑爹者常有，好莱坞动画坑爹者还真的不常有。即使有些动画电影拍摄的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但是至少也有精美的画面可以看。这部《疯狂原始人》出身名门，有着梦工厂的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也更有着出众的娱乐效果。看电影的时候可以说是一路欢声笑语的相伴。
1: Make some for me.
2: It doesn't come out of him.
1: Make it.
3: You know, you're a lot like your daughter.
2: Oh, great. Now he's broken.
4: Oh, it's a baby son.
0: 电影选取了家庭这个简单的起点，老爸勇敢但固执，女儿前卫但不省心，儿子愣头愣脑，老妈子拖油瓶，小婴儿熊孩子一枚，还有一个准上门女婿，打破了整个家庭的既定结构，形成了新兴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这样的设定在现实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但是电影接下来的工作才显示出不俗之处，紧扣故事和背景进行的角色创作，在学居人的基础上用夸张的方式肆意地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进行烘托，角色上的不同特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虚拟的平台上大展拳脚，通过对角色本身的立体化的挖掘，角色之间的戏份也因此擦出了更多的火花。
5: There he is. Belt. I want romance, drama, sincerity. Move me.
0: 这样一来，学居人家庭每个人身上有着不同的特质，性格特点和行为带来的冲突也大量产生了生动有趣的戏份，而立足于现实的情感和人物又能在关键的环节煽导观众，以人为起点极致夸大，最终回到真实的情感当中，这才是本片的剧情和人物亮点。精彩的合家欢动画电影，有欢笑，有泪水，有亲情，有爱恋，有色彩艳丽天马行空的美丽背景，还有面对困难使人类进步的抉择。虽然剧情有些老套，属于一个典型的家庭搬到了原始社会，但是依然感动了很多人。简单温馨的故事，幽默搞笑的设计，再一次证明爱和勇气才是永恒的话题。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四，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绝。

江南春，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这是一首素负盛名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所以题名为江南春。说到江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国的南方，而具体要说江南是哪儿，一下子仿佛又无从说起。江南，一个是地理的江南，也就是长江以南，二则是行政地理的江南。唐代设置江南道，也就是今天苏皖两省的南部。宋代有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明代有南直隶，清代有江南省，所以江南的概念历代都有所变化。三是文化江南，在近代以前，文化江南基本上和唐代江南道的概念是一致的。而杜牧的这首《江南春》其实是他来到江苏江阴时所作的。江阴是江苏省无锡市代管的县级市，古称济阳。江阴就在长江边上，是曾经的江防重地，在古代长江的入海口就在江阴附近。江阴的地方不大，景点相对集中，来到这里可以首先来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看看。它位于江阴市山前路，就在江阴市区的东郊，因为近处江阴黄山炮台军事要塞之地而得名，北滨长江，枕山覆水。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主要是由黄山森林公园、鹅鼻嘴公园、黄山湖公园、军事文化博物馆、船厂公园、芙蓉湖公园、渡江战役纪念馆等景点组成的。这里汇聚有人文景观和历史遗存，是江阴市的旅游代表性景区之一。除了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还有一个地方你不能错过，那就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的故居。徐霞客就是江阴人，而到江阴旅行怎么能不看看历史上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的故居呢？故居就在江阴市马镇南旗村，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徐霞客镇。故居有三进十七间正房，两间厢房，天井内有一棵罗汉松，相传是徐霞客植下的，已经有400年左右的树龄了。在中国古代，由于信奉父母在不远游，几乎很少出现旅行家，徐霞客的出现真的是一个艺术。而那个时候的山川道路险阻，不知道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到达云南地区。还有他路上遇到强盗，钱财被洗劫一空，随行的仆人也流散了，但他仍然不改探险的初衷，确实是千古奇人。他的事迹可能以前不被人理解，而在今天，当人们感受到了旅行的意义，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游遍祖国大好河山，踏遍世间千山万水，看世界的精彩，不枉顾此生，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透过方村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头发湿的时候更容易打结？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头发干的时候顺顺滑滑，一湿就会变成毛躁鬼，还特别容易打结，这是为什么呢？秘密就在于头发的毛鳞片上。头发的表面有一层像鱼鳞一样的毛鳞片，干的时候毛鳞片是闭合的，头发表面比较光滑，摩擦力小，自然不容易打结。而头发湿了以后，毛鳞片会张开，露出里面的皮质层，皮质层里面有很多蛋白质和水分，会让头发变得柔软有弹性，但也会增加头发之间的摩擦力。而且湿头发的重量比干头发重，会下垂拉伸，头发之间的接触面积变大，摩擦力进一步增加，就容易缠绕在一起打结。美发专家表示，用碱性洗发水洗头，毛鳞片会张开的更大，头发会更容易打结。洗完头后可别用细齿梳子硬扯打结的头发，很容易扯断发丝，建议先用宽齿梳子从发梢慢慢梳理到发根，循序渐进解开缠绕。洗头发时也可以在发尾多涂一点护发素，让张开的毛鳞片快速闭合，从根源减少打结。另外，吹头发前别用力揉搓，用吸水性好的毛巾按压吸干水分就好，毕竟湿发可比干发娇贵多了，可别把它当成抹布瞎折腾。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故事发生在一个农场主朱克曼家的谷仓里。小猪威尔伯即将面临被宰杀的命运。就在这绝望的时刻，一只看似渺小的蜘蛛夏洛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拯救他的朋友威尔伯。夏洛用他的丝织出了奇迹的文字，成功地改变了威尔伯的命运，最终让他获得了一个安享天年的未来。然而夏洛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这是一本关于友谊与生命的童话，夏洛的网。这本书是由美国当代著名散文家、评论家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创作的一部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怀特通过童话的叙事风格，向我们展示了对生命的深沉思索和赞美。这部作品不仅触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更让我们感受到友情的珍贵和生命的意义。从目录来看，夏洛的网分为多个章节，每一章都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威尔伯与夏洛的互动和成长。怀特用简单、幽默且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让这个童话故事充满了生动的画面感。接下来，我们一起共读本书的经典片段。第二天有雾，农场里什么东西都湿哒哒的，草地看上去像一张魔毯，那片芦笋地像一片银光闪闪的森林。在雾天的早晨，夏洛的网真是一件美丽的东西。这天早晨，每一根细丝点缀着几十颗小水珠，网在阳光中闪闪烁烁，组成一个神秘可爱的图案，像一块纤细的面纱。连对美不太感兴趣的乐维来给小猪送早饭时，也不由得注意到了这张网。他注意到它有多么显眼，注意到它有多么大，织得有多么精细。他再看一眼时，看到了一样东西，让他不觉放下了桶。瞧，在网中央整整齐齐地织着几个大字，这是一句话。他写的是“王牌猪”。乐维都要瘫下来了。他用手擦擦眼睛，更加一个劲儿地盯住夏洛的网看。
3: 哦，我看到什么了？
2: 他喃喃地说，跪下来祷告了两句，接着他压根忘了威尔伯的早饭，快步跑回屋里去叫朱克曼先生。
3: 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一下。
4: 出了什么事儿？
2: 朱克曼先生问道。
4: 小猪出事了？
3: 不是，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2: 两个人默默地走到威尔伯的猪圈旁，乐维指着门上的蜘蛛网。
3: 你看，我看到东西了吗？
2: 朱克曼先生看着网上的字，接着他读出来：
4: 王牌猪。
2: 接着他看乐维，接着他们两个开始发抖。夏洛干了一个通宵，瞌睡沉沉，看到这番情景微笑起来。威尔伯过来就站在网下。
3: 王牌猪，
2: 乐维低声咕囔着。
4: 王牌猪，
2: 朱克曼先生悄悄地说。他们把威尔伯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了半天，接着他们看夏洛。
4: 你想不会是那蜘蛛？
2: 朱克曼先生开口说，可他摇摇头没把话说完， 相反，他庄重地回到屋里去对他太太说了，
4: 伊迪斯，出怪事儿了。
2: 他走进起居室坐下来，朱克曼太太跟着进来。
3: 我有事儿要告诉你，伊迪斯，你最好坐下。
2: 朱克曼太太低坐在椅子上，她看上去面色苍白，怕得不得了。
4: 伊迪斯，
2: 朱克曼先生拼命保持着平静，他说，
3: 我想你必须得说，我们有一只极不寻常的小猪。
2: 朱克曼太太脸上露出完全困惑不解的神情。
5: 天哪，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3: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伊迪斯，我们的小猪根本不是一只普通的小猪。
5: 这小猪有什么不寻常吗？
2: 朱克曼太太问，他正开始从惊吓中恢复过来。
3: 这个嘛，我还没真正弄明白，不过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信号，伊迪斯，一个神秘的信号，这个农场已经出现了一个奇迹，我们有一只非同寻常的猪。
2: 他们站起来，一起到威尔伯的猪圈去。威尔伯很高兴得到那么多关注，乐维还站在那里，加上朱克曼先生和太太，他们三个站在那里近一个小时了，翻来覆去读网上的字，看威尔伯。夏洛很高兴他的把戏奏效，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听着几个人说话。当一只小苍蝇撞到网上，就撞在珠子旁边时，夏洛连忙下来把它捆好带走了。过了一会儿，雾散了，网干了，那几个字不那么清楚了。朱克曼夫妇和乐维回家，就在他们离开猪圈前，朱克曼先生最后看了威尔伯一眼。
3: 你们知道，他用郑重其事的声音说，我已经想通了，我们这只小猪是一只特级好猪，它是一只王牌猪，这猪是天子第一号。你看到他的肩膀多棒吗，乐维？哦，当然，我当然看到了，
2: 乐维说。
3: 我一直在注意这小猪，它真是只王牌猪。
4: 它个子大，皮光滑，
2: 朱克曼先生说。
3: 哦，一点没错，
2: 乐维同意。
3: 它光滑到了极致，它是一只王牌猪。
2: 朱克曼先生回到家，脱下工作服，穿上最好的衣服。然后他上了汽车，开到牧师家。他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向牧师解释说他的农场出现了奇迹。
3: 到现在为止，
2: 朱克曼先生说，
3: 这个奇迹世界上一共只有四个人知道，我一个，我太太伊斯蒂，我的故宫勒维，还有一个就是您。
4: 不要再告诉任何人，牧师说，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也许会领悟出来，如果我领悟出来了，在下一个星期日布道时，我会做出解释。毫无疑问，你是有一只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中提到它，指出这个社区有一只珍奇动物光临了。对了，这猪有名字吗？
3: 当然有，
4: 朱克曼先生说，
3: 我的小外甥女叫她威尔伯，我这个小外甥女是一个十分古怪的孩子，满脑子怪念头。她用奶瓶喂养过这猪，小猪一个月大的时候，我从她那里把小猪买了下来。
2: 朱克曼先生同牧师握握手，离开了。要保密是很难的，离星期日还有好几天，消息却已经在全县传开了。朱克曼家的一个蜘蛛网出现了征兆，这件事简直无人不晓，个个都知道了朱克曼家有一只王牌猪。周围多少英里的人赶来看威尔伯读夏洛的网上那几个大字。朱克曼家的车道上从早到晚满是小汽车、大卡车，王牌猪的消息一直传到山里，农民乘轻便马车和平板马车哒哒哒地赶来。

威尔伯的猪圈前站上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瞻仰这只奇迹般的小猪。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一只小猪。听完这个片段，你是不是也对书中的故事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呢？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带给你更多的阅读快乐和启发。我是丁兰，欢迎继续收听《书香河南》。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子华，今天我们来读《生活中的意义》。这本书是当代著名女性哲学家苏珊·沃尔夫的代表作，她以分析哲学的方式深入剖析人生意义这一永恒话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且富有启发性的哲学地图。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不用上班，每天只需在喜欢的剧集和游戏中流连，不断体验轻松与快乐，他的生活看似充满了满足感，但从旁观者的角度可能会被认为缺乏意义。又或者一个人每天在繁忙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为企业或社会创造价值，却时常感到疲惫，认为生活乏味而空虚。这两种情境，一种失去了意义，另一种在意义中感到迷茫，那么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谈论有意义的生活时，或许大多数人会下意识地想到那些充满成就感与深刻价值的生活场景，甘地的不懈斗争，特蕾莎修女无私的奉献，塞尚在画布上的探索与坚持，这些形象就像是嵌在我们认知中的标尺，测量着一段人生是否足够深刻。但哲学家却告诉我们，意义并不仅仅是高悬于云端的理想，而是一种奇妙的结合，主观的爱与客观的价值在某个点上的交汇。这意味着仅仅对某事物倾注激情并不够，如果我们爱上的对象本身缺乏价值，这种爱注定是虚空的。想象一个整日沉迷于填字游戏或无节制抽大麻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感到满足甚至快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因此获得了意义，因为在有意义的生活这个问题上，仅有热情和兴趣远远不够，它还需要我们将这些情感投入到值得爱的对象之中。然而，什么是值得爱的对象？这本身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哲学家指出，值得爱的对象并非由我们主观认定，而是带有某种客观标准。这种标准可能来自对象的内在价值，或是它超越个体的更大意义。或许正因如此，哲学家认为，当一个人既深刻地爱着某个值得爱的对象，又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其中时，他才真正接近了有意义的生活。这样的描述看似抽象，却在日常的细节中可以找到影子。例如，养育孩子，维护一段真挚的友谊，推动一个关乎公共利益的事业，甚至是倾注心血于一项艺术创作，这些行为之所以让人觉得有意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符合某种外在期待，而是因为他们在主观情感与客观价值之间找到了平衡。苏珊·沃尔夫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精妙的理论，是一充实论。他认为，生活的意义并非来自单纯的快乐、欲望的满足或者成就的大小，而在于我们是否能与那些具有客观吸引力的事物建立起深刻而恰当的联系。这种联系需要我们发自内心的投入，是一种同时包含激情和价值的参与感。当一个人投入到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中时，无论是艺术创作、科学研究还是帮助他人，他都能体验到一种深层次的满足与意义。苏珊·沃尔夫在书中结合了许多生动的案例，这不仅让哲学思考不再抽象难懂， 也为读者打开了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窗口。他提出，生活中的意义是一种拼图式的解谜，自我利益、激情、客观价值，这些元素就像错落的拼图，需要我们去发现、组合。尽管每一次解开谜题，生活都会以某种方式再度破碎，但我们总能找到新的视角，重新拼凑出属于自己的意义图案。生活中的意义不仅是一本哲学著作，

0: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1: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他们》，作者阎连科，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部长篇散文集，书中包含了作者的母辈，有作者的母亲和姑姑们，还包括了作者的同辈，有他的姐姐嫂子们的人生故事，以及作者和孙女辈相处的生活故事。从他们生命的延宕和变迁的岁月中，我们可以窥探到身为女性的他们不得不面临的人生困境，以及身为女性的他们自身所独有的光辉。
0: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作家阎连科。在咱们河南那块土地上的女性们，她们在诸多方面，在文化、政治、权利，当然也包括咱们说的劳动，各方各面都是和男人所处的环境一模一样。所以我想说，她是和男人一样的女人，是指这方面。当然另一方面说，女性这次我们说到女人和女性是有差别的，女性更具有现代性。当谈到她们女性的时候，当然她们是有一个特殊的存在。比如说我们说的女性有诸多方面，比如她们要照顾家务，要生孩子，要养儿育女等等等等，一些问题必须是她们要去做的。女人要比男人在家庭在这个社会上要付出的多得多。
1: 作者用文字描绘了一方土地上不同女性的命运，窥见东方女性在上百年的历史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何过活，又是怎样变成了今天千姿百态的模样。
2: 全世界的汉学家也都谈到一个问题，中国的男作家几乎很少有把女性写好的文学作品来。我想正是那个刘建梅教授每天在念叨女性主义，一瞬之间你忽然觉得，哦，我家族的那块土地的，包括咱们整个中原的女人，一定是一个我们必须从女性去认识她们。她们是人，她们也是女人，她们是女人也更是人。我想我们必须首先把她们当人去尊敬，其次要把她们当成女性去尊敬。这是一个基本的写作的态度。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1984年，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几脚行走在相亲的道路上，在那疲惫、羞辱和麻木的状态下，是他让我停脚歇息了。结婚时26岁，那是对逃离土地的信念已经可以上升为人生信仰的高度上，乃至于要在城里成家与立业，不仅是我和一代几代人的梦想和信念，而且我以为这是世界走向文明的一种取之不竭的原动力。这是我人生之开端，也是写作之初想要达到的目的地，乃至于自己发表了一些作品，成为了一名军官后，以为有了找个成立对象的本钱时，却在短短的3年间，我伤害着别人，也被别人伤害着，乃至被几个城里姑娘嗤之以鼻地断然拒绝后，连得到婉拒都觉得是种安慰了。于是间，一种被夸大的绝望在我内心转化为余涟式的沉默与痛苦，日日都在我青春的饭里蒸煮和熬煎，没有对城市和城里人有任何的仇恨和愤懑，反而更加努力的追求和向往，也就这。

之后，1983年的末，我的妻子以对象之名义被朋友介绍到我眼前。她不仅是个城里人，而且比我以前所有相亲的姑娘都更为漂亮和娴静，也更为犹豫默认我们间的往来和可能。这中间是犹豫大于默认，还是默认大于犹豫，我一生都没有一二三的弄明白。设想在他的一生里，怕这也是无法去明白和厘清的事儿了。总之说，我们都在犹豫和交往中。在他那一方，我不知他犹豫什么和默认我什么，而在我，犹豫是因为他的父母，我的岳父母明确地提出一个条件，说他们家有三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待我从部队转业后一定要留在开封市，而不能把他们的女儿带到洛阳或者是我的老家农村去。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

0: 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1: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它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一件件老物件陈列，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撑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闲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除了咱们之前说到的江河湖海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字能代表水流呢？当然就是水流的流啊，朋友们。流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小篆从一，表示水会急速涌出的意思。流的原意指的就是水流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水流动汇聚成河川，所以流也可以作为名词指河川的流水。因此啊，流也引申为顺水漂流或者水流样的东西，比如顺水漂流的流花和水流一样的潮流、暖流等。后来呢，也引申为物体移动或者流动，比如说七月流火，还可以指漂泊或者传播扩散，比如漂泊流浪、流芳百世，还可以用于流派，进而引申为品类等级，比如咱们常说的三教九流。大家平时会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有就是在形容人员比较杂的时候会说真是三教九流啊，啥人都有。那么问题来了，三教九流在历史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三教和九流分别又指的是什么呢？它刚开始就含有贬义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三教九流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最初并没有贬义，在封建社会后期的白话小说当中往往含有贬义，比喻人员比较杂乱，所处的社会等级或地位也很混乱的意思。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说三教，三教指的是儒家、佛家、道家。这种说法首先来自于《三国志》之中，是孙权和底下臣子讨论中国思想渊源的一些对话。因为特定人物的影响力和名称传承的固定性质，使得大家都采用了三教这个说法。九流是东汉朝时期班固书中所描写，汉书之中把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同称呼为十家，这些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的，但是后面因为讨论小说家实在没有实际贡献，便被移除，将其他九家并称为九流。这九流之中的儒家、道家、法家成为了汉朝乃至后世治理天下的主要思想，因此啊，他们被后世人归为上九流，到后面元朝的时候又发展出来下九流之说。至于上中下九流之说，则是源于七略，此中将天下学说分为九流十家。之所以以流来形容，实际上是以社会形势比喻水，无论是山河变幻还是水脉分流，水却一直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依然展现自己的意志思想。流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2: 为了解决吃饭和储备粮食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朱德也常随着队伍去挑粮，一天往返50公里，光是空手上山下山都很吃力，但他的两只箩筐每次装得满满的，走起路来十分稳健利落。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常被他甩得老远。
3: 朱德的扁担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2年级上册中，主要讲述了当年任红四军军长的朱德和红军指战员一起挑粮的故事。战士们心疼朱军长，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
2: 朱德没了扁担，心里很着急，自己动手连夜做起了扁担。为防止战士们再藏他的扁担，就在上面刻了朱德记3个大字。第二天，三星未落，挑粮的队伍又出发了。朱德仍然走在战士们中间，大家看见他又有了一根新扁担，感到十分惊奇，崇敬之外更增添了几分干劲儿。
3: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朱德和战士们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同甘共苦的可贵精神更让人感动。有了这种同甘共苦，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2: 井冈山军民为了永远纪念朱德这种身先士卒、艰苦奋斗的精神，专门编了一首歌赞颂他：朱德挑谷上傲，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4: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5: 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鉴赏，周啸天。此诗 作于贞元三年787年，作者时年16。诗是应考的习作，按科场考试规矩，凡指定限定的诗题，题目前须加赋得二字。做法与咏物相类，需矫清题意，起承转合要分明，对仗要精工，全篇要空灵浑成，方称得体。束缚如此之言，故此体向少佳作。据载，作者这年始自江南入京，夜明是顾况时投献的诗文中即有此作。起初，顾况看着这年轻世子说：“米价方贵，居易弗易。”虽是拿居易的名字打趣，却也有言外之意，说京城不好混饭吃啊。即读至“野火烧不尽”二句，不禁大为接赏，道：“道德各语，居易异矣。”并广为言誉，可见此诗在当时就为人称道。命题《古原草送别》颇有意思，草与别情，似从古代的骚人写出“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名句以来，就结了缘。但是要写出古原草的特色而兼关送别之意，尤其要写出心意，仍是不易的。首句即破题，念“古原草”三字，多么茂盛的原上草啊！这话看来平常，却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说是从“春草生兮萋萋，脱化而不着迹”，为后文开出了很好的思路。就古原草而言，何尝不可开作“秋来深静里”，那通篇也就将是另一种气象了。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一岁一枯荣，意思似不过如此。然而写作枯荣与作荣枯就大不一样，如作后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来。两个一字复叠形成咏叹，又先撞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由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除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会更青更长，很快蔓延原野。作者抓住这一特点，不说斩不尽除不绝，而写作野火烧不尽，便造就一种壮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间大片枯草被烧得精光。而强调毁灭的力量，毁灭的痛苦，是为着强调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欢乐。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通通烧尽的，然而作者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长势重新铺盖大地，回答火的凌虐。看那离离原上草，不是绿色的胜利的旗帜吗？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雨三分而含义十分。宋吴曾能改摘曼露说此两句：不若刘长卿，春入稍痕轻，雨减而意尽，实未见得。此二句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与吹又生是何等畅叹有味，对仗亦功至天足，远不如白句为人乐道。如果说这两句是成古原草而重在写草，那么五六句则继续写古原草，而将重点落到古原，以引出送别题意， 故是一转。上一联用流水对，妙在自然，而此联为的对，妙在精工，颇觉变化有致。远方、晴翠都写草，而比原上草意象更具体生动。方曰远，古原上清香弥漫可嗅，翠曰晴，则绿草沐浴着阳光，秀色可见。亲接二字即又生，更写出一种蔓延扩展之势，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竞争之强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则扣题面古原急切，虽然稻谷成荒，青草的滋生却使古原恢复了青春。比较乱穷鸣鼓欠，残日照荒台的秋园，该是如何的生气勃勃。作者并非为写古园而写古园，同时又安排一个送别的典型环境。大地春回，芳草千千的古园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别在这样的背景上发生，该是多么令人惆怅，同时又是多么富于诗意啊。王孙二字借自楚辞成句，泛指行者。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说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怀思行游未归的人，而这里却变其意而用之，写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赠送别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叶都饱含别情。那真是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结尾呀。诗到此点名送别，结清题意，关合全篇。古原草送别打成一片，意境极浑成。全诗错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真情，语语有余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故能在赋得体中称为绝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

0: 传》。
1: 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一声令下，把黄菜、软和软壁推推拥拥拉到院里了，这就准备狗头刀、接血的盆子，要动家伙。有个报事的楼兵撒脚如飞进了大厅了，报报大寨主，各位寨主，镇东侠侯廷领着一伙人前来拜山。这个，别开刀，先别开刀。为什么呢？大寨主感觉到这事情啊复杂了。那镇东侠怎么冒上来了？莫非他们事先都计划好了，先派仨徒弟来，紧跟着东侠再来？这要把仨人给杀了，后果负担不起这个责任呢。跟四位寨主一商量，四个寨主说行，他镇东侠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上山，说好了怎么都行，说翻了他出不去。就这样把三小绑到东廊之下最显眼的地方，东侠呀一进来正好能看见，给他来个下马威，也叫张手雷，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哥五个也不好对付。另外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在周围左右埋伏了200名刀斧手。大寨主交代的清楚，看我的眼色行事，让你们动手，一起杀出来，把他们剁成肉馅。大婶安排好了。那东侠不比旁人呢，你看黄灿来拜山，他们大身不欠不哼不哈，那镇东侠名头在那摆着呢，怎么说大面得亮得过去。大寨主吩咐一声，列队迎接。5位寨主、2位小寨主带着大小头目近100人离开中山狮子寨，赶奔水屋。干什么呢？这个岛的周围都是水啊，在这个小码头登船，上了一只飞虎舟，荡江摇弩，直奔东北方向。东北方向那个地方叫枣林庄，也有码头，一般的他们都在枣林庄上船下船的，来人也在那个地方。刚走的一半的路程，就发现对面荡江摇弩，一只快艇如飞似箭迎面而来。哗，大哥大哥，你看，来了来了。金头狮子孟恩掌身往对面一看，小船的船头上站立一位老者，身穿米色裤褂，腰中沙着袋子，挎着口宝剑，花白虚然，被风一吹飘在两间，是傲骨英风，后边还跟着几个人，那几个人看不清楚，一眼认出来了镇东侠，不久打交道吗？那么镇东侠怎么来了呢？不说不来吗？是镇东侠事儿太多了，等把黄灿、软和、软壁打发走了之后，东侠怎么仔细一琢磨，哎呀还是不行，又有点后悔，我现在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亲自去一趟，这年轻人办事啊没有把握，如果把事情计划了就更麻烦了。思前想后，老侠哥决定后赶，要不怎么来得这么快呢？跟雍亲王一请假，雍亲王一听老侠哥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好吧，您放心去办事。哎，海川呢？你跟着。是。佟林能不跟着吗？万一老哥哥侯廷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人家够意思，我也得讲交情。所以佟林提议要跟着去，东侠点了头了，把镖局子的事情交给二弟侯杰。再有张子美、李元在这帮忙，估摸着也没什么大事儿。临行。

0: 知时，东夏告诉二弟，派人打探飞龙镖局的消息，如果北侠秋田来了或者有什么动静，随时报告我知。就这样，他带着佟林另外几名弟子，老少七个人起身奔太湖。等到了枣林庄，下了马，叫专人负责看管，又雇了一只快船赶奔狮子寨。哎，哪想到在水面相遇。金头狮子孟恩赶紧打招呼，对面是东侠客吗？镇东侠离老远在船上一抱拳，不才，正是老朽。那是大寨主、二寨主，各位寨主吗？啊，正是。来来，快快快快，小船贴在大船帮上，梯子放下来，镇东侠他们上了大船，小船拴在大船后头。金头狮子孟恩往东侠后边一看，有个庄稼大汉，紫微微一张面孔，腰里头还别着一对家伙锃明刷亮。正在这时，井底蛙郝乐天过来了。
1: 大哥，
0: 您知道这人谁吗？
1: 谁？
0: 杭州立泪，我偷着去看了，这家伙掌打撇背罗汉，法禅，姓佟，叫佟林，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就这小子，法禅就是叫他打的啊，大口吐血呀。这回镇东侠把他带来了，
1: 够呛啊。大寨主，
0: 留神呢。这大寨主心里的咯噔了一声，在路上没说什么，书说简短。进了大厅之后，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茶罢歌盏，东侠首先发言。因为东侠进院的时候发现仨徒弟在那捆着呢，故作没发现。东侠心说，好好好，幸亏我来得及时，不然的话这哥仨命没了啊。大寨主的用意很清楚，先给我来个下马威。所以东侠先说话了，大寨主，各位寨主，哎，都怪小老儿遇事不周，再加上镖局子又贪了事情，出了多少条人命，故此才有手下的人违背镖行和绿林道的规矩，惹各位寨主生气呀。我派了三名小徒前来要镖赔礼，可能这仨孩子也不会办事，又得罪了五位寨主，小老儿深感不安呐，还望五位寨主原谅。我这想赔礼了。那么大的镇东侠能说这种软乎话，也够意思了。金头狮子孟恩听完之后，
1: 是啊，
0: 老侠客不必太谦。
1: 当然了，这个，虽然说东侠手下的人有点违背绿林道的规矩，但是呢，我们山寨的人做事也未免粗野。他这个孟恩就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是放人呢，是不放人呢，这拿不定主意。他用眼睛溜着五寨主，因为他跟五寨主当家。他这一看，五寨主明白了，心里埋怨大哥捉嘴笨腮，怎么在东侠面前你没词儿了，说不出话来了，叫人给镇住了。韩德寿说话了，大哥，我说几句。老侠客，您很知趣儿，既然把话已经说开了，我们也无话可说。这么跟您说吧，您派来的黄灿、阮和、阮碧缴纳我们聚义分赃厅，刚才我们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交了手了。

0: 三位高徒被我们给抓住了，现在绑在院中。你要晚来一步啊，对不起，我们就下手了。你们师徒能不能见着还在两说。幸亏老侠客赶到了。方才老侠客话说的不多，是我们深受感动。足见镇东侠不是一世压人，能给我们哥五个顺顺气，说两句道歉的话已经足矣。东侠，银子就在库房里头，分离丝毫都没动，扣押的人质也全都完好无损，汗毛都没掉。这不您来了吗？您有哪些要求尽管提出来。吴寨主，我看银子是一回事儿，人是主要的，能不能赏老朽个面子把人先放了。
1: 可以，
0: 大哥，放人。金头狮子点头，马上命人放人。院里放了黄灿、阮和阮碧，后边领出五个人来，四个烫子手，还有保镖那少侠客落地宴的张雄。等进了分赃厅之后，张雄一看呢，师爷在这儿呢，腿肚子有点转筋呢，赶紧过来施礼：“师爷，您来了。”
2: 嗯。东侠真有点生气，
0: 心说这种年轻人能耐不小，傲气可不小，净给我惹事儿。又看看后边跪的黄灿和阮和阮碧，起来吧。何必谢我，还不谢过五位寨主吗？是五位寨主不计较，手下超生才把你们饶了。
2: 是，
0: 这些人都不愿意给山贼赔礼呀、啊，但是东侠吩咐又不敢不听，几个人捏着鼻子过来了，多谢各位寨主手下超生。阮和阮碧眼珠子一瞪：“谢谢了，谢谢了，这叫谢谢吗？比骂祖宗都厉害。”五位寨主也没加计较。众人说完了之后，站在镇东侠身后。镇东侠一个劲儿说好话：“五位寨主，咱们多年的交情了，嗯，往后还得处，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样吧，既然寨主爷赏脸，小老儿深受感动，如果把镖银再赏下来，杭州擂结束之后，我定二次前来拜山，来酬谢五位寨主，不知意下如何呀？”大寨主一听，得了，得了，够意思了。刚想传话提银子，坏事坏到五寨主身上。这韩大寿把脑瓜一拨了：“
2: 慢，
0: 老侠客，您放心，银子都在库房里呢，我们一点都没动，那是您的钱，如数奉还。您放心，我们用船送回枣林庄，你们拉回杭州，爱送哪儿送哪儿去。此事有件事儿，我要当着老侠客面前请教。”东侠他妈知道这小子脑瓜最难剃不过。哦，请问五寨主，有什么事情老朽愿闻高论。我老侠客，咱这闲篇接过去啊，挨着您坐的那位，他谁呀？镇东侠一看是佟林呢。
2: 啊啊，
0: 这是我的好朋友佟林，佟海川。
2: 哦，我这就不明白了。
0: 老侠客要镖尽管来，咱们两家的事情，你把佟林领来，
2: 什么意思？
0: 我们听说了，佟林在杭州擂上掌打铁背罗汉法禅，一举名扬天下，武功的确是不含糊。您把佟林给带来，显而易见是来试试威，对不对？用佟林压我们是不是？ 按理说呢，咱这事儿应该完了，我们把银子一还，咱们哈哈一笑，这片接过去。可是这话好说不好听啊，知道内情的我们哥五个讲义气懂人情，要不知情的人必然这么说，说镇东侠把佟林领到中山狮子寨，把五个寨主给镇住了，连扁屁都没放，乖乖的把银子给送还了。我要落下这么个画饼，往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落足，我们怎么扬脸见人。我东侠这么办吧，咱们到院里头，咱多少比划比划，我们也开开眼长长见识，看看长打铁布罗汉法禅的佟林是何许人也。佟林一听，哎，我还不如不跟着来了，怎么竟在我身上出事呢？谁瞅我都别扭，我这怎么毛病呢？镇东侠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五寨主言之差矣，佟林是我的好朋友，这次跟这儿来也是向你们赔礼道歉而来，绝没有别的意思。五寨主，你是歪曲事实了，我看咱们点到为止，还望把镖银赏下来，咱们就此分手，不知意下如何。要别生枝节就麻烦了。老侠客，这话什么意思？别生枝节能怎么样？别看我们是山贼，顶风臭八百里，告诉你，我们说话还就算数，吐吐嘛就是个钉。各位弟兄，你们说的，老武当家，大伙一听啊，对对，老侠客请吧。佟林，你出来。可这小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说完之后，各位寨主这就到院里头了，站到东面。东侠一看，真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这还了得了。要一味的老说软话，也被佟林小看，对自己的名声也有染。老少英雄出来，站到西面。佟林一看是冲自己来的，不伸手怎么能行呢？老哥哥，交于小弟吧。不，海川，你站脚助威，这个事儿轮不到你头上，时不可解，你再伸手也不为迟晚。你看镇东侠从来不伸手，今天不行了。老侠客紧走两步，站在院中心，跟五寨主说：“五寨主，莫非你想跟老朽动手不成？”
2: 不，我跟佟林，
0: 我跟老侠客不能伸手。五寨主，我一再说佟林是我好朋友，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你先跟我伸手，老朽不行，佟林自然伸手，你看怎样？老侠客既然要这么说，我可就斗胆了，抬杆子来。大白了杆子又给他抬来了，五寨主腰里的带子砰砰砰连紧几扣，大辫儿也结实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往手心吐了口唾沫，哈腰把大杆子抄起来，砰砰先抖了几抖。佟林在旁边一看，行，两臂一晃，起码得有400斤的力量，这家伙下过苦功啊。最后他骑马蹲裆式脱杆子往那一站，东侠亮家伙吧。东侠一笑，五寨主，我看还是不动家伙的好啊，老朽以双掌奉陪。哦，你的意思咱两个人比试拳脚？不，你使你的杆子，我使双掌。五寨主一听，呵，这镇东侠本身是就是瞧不起自己，既然你自己找倒霉也讲说不起了。再看镇东侠把宝剑摘下来，回首交给黄灿，

0: 这小子把两臂往空中一举，哎，又使了一招叫霸王一字摔枪法，猛扣东侠的顶梁门。东侠一歪头又躲开了，这小子一转身，杆子随人转，孤树盘根，抽东侠的双腿，东侠纵身而起，杆子走空。两个人打了也就十个回合吧，镇东侠一看呢，你不怎么地，你就这两下子，你猖狂什么呢？后来杆子奔着当胸一点，东侠闪身用手从底下往上一抄，砰，把杆子给握住了，往怀里一带，亮左手白鹤展翅打韩德寿。韩德寿一看这怎么办呢，杆子叫人抓住了，往回拽，掌打上了，要想躲这一掌就得把杆子扔了，他这么一犹豫，掌到了，东侠出手如电，直奔他的面门呢。后来韩德寿一看不好，把眼一闭，等着挨打。东侠的掌似挨上似挨不上，然后把手又撤回去了，把抓杆子这只手往前一送，吴寨主还给你。这吴寨主身子一摘呗，好像没来个定堆儿啊，脸就红了。镇东侠一抱拳，多谢吴寨主承让。我说哪位还过来？
1: 还有我呢。
0: 二寨主彭飞、彭万里手抄一对护手电光钩，来战镇东侠。啪啪啪几个照面，东侠一看你也不怎么样，底下使了个扫堂腿，脚尖正好挂到彭飞脚后跟上的，往怀里一带，彭飞这乐得大了，平地起来三尺多高，是仰面摔倒，哎呀扑通，他亮亮亮亮双钩落地。东侠赶紧过去哈腰把他搀起来，二寨主对不起，老朽一时未加留神，让二寨主吃苦了。哎，老侠客，多谢多谢多谢，您高抬贵手，领情不过，我认栽了。提双钩退在一旁。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一看，我这手下人也不行啊，哎，吩咐抬过虎尾三节棍，亲自出场来战镇东侠。东侠跟他一伸手一看呢，不愧是大寨主，三节棍的确有功夫，受过铁扇寺的真传，比那二位强得多得多。可惜呀，失身为贼呀，干了这种行当。镇东侠还挺可怜他，两个人打了十五六个照面，别看东侠赤手空拳，金头狮子孟恩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节节败退，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其实镇东侠想得很好，再打几个照面，往下一撤身完事儿，给他们留个脸面。可哪知道正在这么个时候，那个小寨主郝乐天冒上坏水来了，一看东侠的脊背正好对着他，郝乐天从兵刃架子一伸手，抄起一条花枪来，俩贼眼盯着镇东侠，等来等去机会来了，他冷不丁往前一窜，双手拧枪奔东侠后心便刺，心说老匹夫，这一下扎你个透心凉。佟林在旁边站着呢，看得清清楚楚，佟林一看不好，赶紧把袖面一往，飞身形跳过来，大喊了一声：“呆，则扣休要撒野！”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

0: 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1: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4: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4: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小寨主郝乐天，乘东峡不备，在后头要暗下毒手，被佟林发现了。佟林一看不好，这阵儿没时间打招呼了，飞身行跳过去，飞起来就一脚正蹬到郝乐天后背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脚把郝乐天都蹬飞了，摔出去两丈八尺多远，吧唧一声落到徐元的面前，

0: 徐元呢是东霞的徒弟，早都气坏了，赶紧把掌中怀抱拐一晃，小贼，你给我在这边，啪，脑袋揍碎了。这下惹了祸了。你看原来呢，大伙说点客气话，都憋着，这个气儿啊，都在肚子里头憋着。这回整个爆发了，山上的几家大寨主一看，哎呀哈，你们敢伤人，打了吧，各晃刀枪往上一冲，下了毒手了。本来镇东侠不想把事情闹大，管他真的假的呢，把镖烟要回去就算了，也不愿跟他们结怨，但一看死人，知道这个事儿糟了，想不闹大也不行了，打吧。镇东侠、魏家、朱兰各位小弟兄各晃兵刃，包括佟林在内，把子母鸡爪、鸳鸯月也拽出来了，是一场混战呢、啊。您想想，山上这些人怎么能是东侠、佟林等人的对手？顷刻之间是尸横满院、啊、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一看，完了完了，他一看老三老五全都先后毙命啊，光剩下哥仨了，再想招架就招架不住了。孟恩打一声呼哨，风紧扯火，是逃之夭夭。这些小弟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跟东侠说，老师，这个贼窝还给他们留着干什么呢？留着他们将来再害旁人呢，放把火给他点着了算了。顷刻之间把狮子寨用火给点着了，这家是烈焰飞腾，就要把这寨子整个给毁了。镇东侠点了点头，哎，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这也是你们自己找的。就这样压着镖银，大家回到枣林庄查点镖银，分毫不少，大家松了口气。那么金头狮子孟恩能完得了吗？多年的心血化为一旦，他就恨透了东侠和佟林呢、啊、领着残兵败将回到云南帽山铁扇寺去搬人去了。到了后文书，东侠、佟林、天下剑侠赶奔铁扇寺赴会，就交涉今天发生这件事儿。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单说东侠和佟林，众人还没离开枣林庄的时候，镖局的来个伙计给送信儿。谁来了？王三虎来了。见着镇东侠和佟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师爷，哎呀，各位，你们快回去吧。东侠就吓了一跳，怎么发生什么事儿了？飞龙镖局把北侠给请来了，不光是北侠一个人，听说还有个著名的和尚，叫什么法本，叫经炉九炼什么僧。另外还有不少的高人声言要踏平金龙镖局，给法禅报一掌之仇。现在飞龙镖局折腾得热火朝天的，要准备杭州二次开擂，所以咱们家里的人都沉不住气了，让我来请您赶紧回去。
1: 哦，是怎么回事？
0: 三虎啊，往后遇见事

情沉稳一些。你看八米级的这个样子，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是是是是是，海川呢、啊？咱们走吧。书说简短，众人回到金龙镖局，一进院，雍亲王胤禛一看佟林平安回来了，雍亲王乐坏了。海川，老侠客，你们这一走，我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啊，这个眼皮还直跳，恐怕你们遭了不测，这回平安回来真挺好啊。怎么样，事儿办得如何了？东侠一笑，爷您放心吧，完璧归赵，一切都挺顺利，只不过闹翻了。镇东侠就把山上的事情讲述一遍。胤禛一听，早就应该，这些王八羔子留他们干什么？哎，留下是人间的祸害，做得对，做得对。大家说说笑笑进了屋，彼此打过招呼。东侠先处理这笔镖银，先把人家于财神这东家请来，银子过了数目，表示赔礼道歉。东侠说，银子您收回去，损失费我们包赔，现在杭州内的事情把我们缠住了，这镖银暂时不能接，您呢另请旁人吧。就这样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挺稳妥，东侠一心无挂，转身又回来跟大家商议。人家那面紧锣密鼓准备杭州二次开擂，咱们也得准备准备，大家看看有什么不足之处，各抒己见。有人就说，大哥老侠客，没什么好准备的，咱人手我看不少了，干脆您了就写封信通知北侠秋田，双方商议看看哪一天开擂为妥。镇东侠点头，把笔墨砚瓦准备好了，手提毛笔刚要写这封信，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把镇东侠给拦住了。老哥哥慢，您先别写。东侠一愣，贤弟你有什么高见？哎，我出个馊主意。什么馊主意啊？咱们应当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我已经了解详细情况，这次北侠离开塞北秋季寨来到杭州，可不是他一个人呢、啊，他身边带来鼎鼎大名的蓝氏三撮，还有他那些亲朋故旧给他帮兵助阵呢、啊。听说成了名的高人足有二三十号，那咱们呢，相比之下显得人单势孤。是，咱们在座的人一个不缺。那么杭州二次一开擂，人家一看还是原班人马，一点变化都没有，也被人家小看。我的意思呢，他们请人，咱们也别闲着，咱也得请出几位帮忙的，甭说身手啊，往那儿一坐给咱们助威，咱们脸上不也好看吗？这是一。另外老哥哥，您别生气啊，海川贤弟，我各位，你们听听我说的对不对，那北侠秋田秋佩与人送绰号独占九州笑鳌头赛南极的昆仑子，那人可不含糊，绝非法禅可比得了的，掌中一把陆陆宝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我老哥哥，您有把握能赢他吗？哎，海川贤弟，别看你打了法禅了，你能胜得了秋田秋佩羽吗？咱们在座的谁能？反正我承认甘拜下风。如果是这样的话，咱没有把握，
二次开擂，找个丢人现眼，咱是不犯不上呢？甄东侠一听点了点头，是啊。那么贤弟，你说怎么办？请人呢？那么请谁合适？俩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常州有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大概在座的各位都知道，人送绰号大叛飞行侠，姓苗啊，叫苗泽苗韵雨，苗泽侠，掌中一口红毛宝刀，吹毛利刃，善使三十六路天罡刀。如果把他给请来给咱帮兵助阵，是不是咱心里有底了？如果北侠登台之后，起码来说苗子侠三十六路天罡刀能顶一阵，不敢说有全胜的把握，起码不至于栽跟头。刚说到这儿，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把大秃脑袋一拍，啪啪啪呀，嗨嗨，甄东侠瞪了他一眼，老二你什么毛病？大哥我怎么忘了这茬了呢？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方才张子美大帝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我跟苗子侠过命的交情，磕头的把兄弟，只要他在家，一句话就把他请出来。对对对对，提得好，说得对，应当请苗子侠给咱们帮兵助阵。东侠又问，那么贤弟你说还请谁呢？还有一个人更了不起了，家住扬州玉鼎九龙观，是个出家的道人，赫赫有名的南昆仑司马空啊，司马道爷，掌中一把宝剑叫刘彩虹，剑术绝伦呐。如果把道爷给请来，往这儿坐镇，来个南北昆仑会，宝剑对宝剑，看看他邱佩宇厉害，是南侠司马空道爷厉害。有这俩人来，咱是万无一失。众人点头，对对对对，说的对。但是甄东侠紧跟着就一皱眉呀，你看跟苗泽苗子侠的确有交情，唯独跟南侠司马空没什么深交。这个老道性情古怪，另外也挺孤僻，很少跟外界人联系，知道他有能耐。你看三十三路名侠为首的东西南北四侠，这四大支柱，江湖上的人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他们这四个人又号称东西南北四大昆仑，其实唯独跟这个南昆仑没什么深交，人家能不能帮忙啊？这玩意儿在两说着，如果南侠肯于帮忙，自然是最好不过了。大家一商议，怎么办？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是吧？咱们试试，人家来了是人情，不来是本分，咱们多去几个人，靠着面子把他老人家请出来，不是更好吗？雍亲王胤禛点点头，对对对对对，这主意不错。那么要去的话，就得有身份有资格的人呢，不能打发小子辈的。在座的这么多人呢，后来决定分兵两路，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带着几个徒弟，侯俊、侯玉、严宝、包信、泥腿僧、坏事包张望，还几名伙计，起身赶奔常州请苗泽。因为南侠那份儿太大，所以甄东侠亲自去请。
由铁扇先锋留下

张子美带路，另外呢又带了几个伙计。佟林一看，我得跟着，万一有点什么意外呢？大哥，我也跟您去一趟。开川呐，我看你还是留下保护王爷要紧。永亲王乐了，我老侠，我成累赘了，我挺大活人用得着保护吗？你们这一走，我真闷得慌。海川呐，你上哪儿我跟着哪儿，你们不是请南侠吗？我也跟着溜达溜达，我也开个眼长长见识啊，咱们一块儿去。这位哪儿热闹上哪儿去，他说话谁敢拦着？就这样分兵两路前去请人，家里的事情交给黄灿全权处理。杭州镇没开呢，临时先在这维持着，派人观察着飞龙镖局的动态。这两路人马，咱们先说二侠侯杰，领着几个徒弟，带着伙计，买的重礼赶奔常州拜会大判飞行侠。等到了常州，拐弯抹角，一直来到苗大侠的家宅，大家站住了。二侠抬头看看，四五年没来了，还没有什么变化啊，常州还这么热闹。你们后退，大家后退，拿着礼物等着。二侠侯杰上台阶亲自叩门，啪啪啪啪，几下的功夫，有人把门开开了，往外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呢？您是？哈哈哈哈。不认识我了，你不是苗福吗？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侯二侠，您老人家一向可好？我给您磕头了。哎，起来。家里都挺好，托您的福都挺好，您往里请吧。说话之间，众人跟着进了待客厅。苗泽的家不算大，但是非常干净整洁。等到屋坐下，把礼物摆到条案之上，二侠就问：“你家主人呢？”老人家，您还用问吗？不在家呀。要在家的话，能不接见您吗？哦，二侠一皱眉，就怕这事儿。他出门上哪儿去了？哎呀，前些日子他说，他坐着闹心，非常想念你们二位侠客，收拾东西赶奔山东东昌府朝府林了，去拜会二位侠客去了。是啊，嗨，难道他不知道杭州立擂的事吗？我家老主人也有风闻，但是不落挺，所以奔朝府林想见见二位侠客摸摸底。坏了，走两岔去了。既然这样，我张望啊，在马上派人骑快马赶回东昌府朝府林，去面见苗大侠，无论如何把他找着，让他赶奔杭州金龙镖局，不见不散。是，张望刚要安排，这管家又说话：“哎，对，您等等呢，我话还没说完呢。”二侠说：“还有什么话？我家主人临行之时还留下这么个话：如果到了山东朝府林拜会二位侠客，见着自然更好。一旦要见不着啊，他说，你们家里头也不必着急，我呢拐弯去看个朋友，赶奔什么青海什么寺去拜会几位高人。我问得多长时间，他说那就归期不定了。”快也得半年，好好就得一年才能回来。您说您派人回东昌府一找没有，那这不扑空了吗？二侠一听完了，肯定苗泽是请不来了，不在家呀，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二侠侯杰说，算了，要这样的话呢，这个礼物你留下，多咱你家主人回来的时候，你跟他说，
我来。

0: 拜会他了。我打算请他出头赶奔杭州镇内，既然不在，那就是以后再说了啊。是是是是是，你留下吃饭吧，我马上告诉灶上给您做饭。不不不不，你家主人不在，我也是不想吃不想喝了，哎，我们还有事情，走走走走走。就这么离开苗宅，等到了外头找个饭馆里吃饭呢。靠着狮子街不远有座大饭庄子，老少进了饭馆要了几样菜，边吃边谈。二侠侯杰直晃秃脑袋，心里不痛快，也不知道大哥和海川他们去请南昆仑如何，能把道爷请来更好。如果道爷也不在家，或者人家不出头，我们呢这两路全爬了榜，这何苦来的呢？这个张望在旁边啊，连摇脑袋还晃屁股的，好像有什么事儿想说还不敢说。二侠看了看他，我说你有什么话说吗？师父，弟子斗胆进一言，我又不敢说。说吧，你他妈小子净馊主意。师父，我敢断言苗大侠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里呢。猴崽子，你装什么能耐梗？你根据什么这么说？我发现那个管家说话直喘粗气，那俩眼珠滴溜溜直转悠，他心里头发虚。根据他的眼神可以断言，他说的一句实话都没有，肯定他家主人告诉他了，叫他这么说的。师傅你想，他早不出门晚不出门，咱来了他出门了，要上别的地方还行，还上山东朝府林了。我怎么那么不相信？杭州利类多大的响动，连老百姓都知道，他身为那么大的侠客能不知道吗？可能有难言之隐呐，他眯起来了，不愿意见师父您。能耐。二侠侯杰翻眼睛想了想，心说苗泽呀，你要这么做你可不对呀。咱哥俩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一个头磕在地下是生死的把兄弟，你要故意耍我，这叫什么哥们儿？但是又不相信张望的话。张望一看老师犹豫了，他笑了，师傅能不能相信弟子一次？如果苗大侠在家，我不费吹灰之力一定能把他请出来，不过要捅了娄子您得盯着。苗大侠一瞪眼非拿红毛刀把我脑袋给我剥了下去不可。二侠一想啊，张望说的不无道理，这么老远的道来了一趟不容易，不妨就试一试。他看了看这个宝贝徒弟，张望外号人称泥腿僧坏事包，一肚子心眼儿啊，而且的确有些远见。二侠就问我说，张望啊，你究竟有什么好招？你先给我交交底。师父我看应该如此怎般怎般如此。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法波尔的《昆虫记》。
3: 《昆虫记》是法国昆虫学家、文学家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所著的长篇

0: 科普文学作品，共十卷。1879年第一卷首次出版，1907年全书首次出版。该作品是一部概括昆虫的种类、特征、习性的昆虫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富含知识、趣味、美感和哲理的文学宝藏。它的文字清新、自然有趣，语调轻松、幽默诙谐，基于事实的故事情节曲折奇异。作者将昆虫的多彩生活与自己的人生感悟融为一体，用人性去看待昆虫，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作者对生命的尊敬和热爱。
1: 一个人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虫子已经算是奇迹了，一个人一生专为虫子写出十卷大部头的书更是奇迹中的天花板。1907年《昆虫记》全十卷完成后，作者法波尔也被世人誉为动物心理学的创导人。1911年，法波尔因为此书被法国文学界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本书也被选为中国人教版初一下学期学生必读课外书目。其实这本书的出现真的很难得，作者法波尔从小家境贫寒，全凭自己打工读完了小学和中学，进而成为了一名教师，又花了5年的时间专门从事中小学教科书和科普读物撰稿工作，依靠一份微薄的工资养活7口之家，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贫穷固然可怕，但偏见更令人心寒。法波尔对于昆虫的研究从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认同，开辟独立的昆虫实验室的愿望始终得不到支持，教育科学界的权威们根本看不起他的自学成才，也看不起他的研究课题。然而这位不务正业的教书匠从未被贫困或鄙视所屈服，他毅然决然辞去稳定的工作，走向了少年梦想的人生之路。细读《昆虫记》，仿佛就步入了法波尔的童话世界，这是一个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微观世界。比如文中蝉乞讨粮食时，他写道，伸着爪子，哦，对不起，是伸着手，头戴18世纪宽大撑边女帽，胳膊下夹着吉他裙，裙摆被凛冽寒风吹得贴在腿肚子上。再比如描写杨柳天牛的时候，他说，像一个天生的吝啬鬼，身穿一件似乎缺了布料的短身燕尾礼服。昆虫记每一卷都如同一部优美的散文集，法波尔用流畅的语言风格，轻松又不乏诙谐的笔调，或记录或描述，有分析有议论还有抒情，引人入胜，发人深省。试想一个人能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我们称为蝼蚁的微小生命，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的善良和可亲可敬。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贯穿全篇的不仅是法布尔对昆虫世界的不懈探索，更时刻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芒。夜更深了，那些昆虫随着大师的灵魂吟唱得愈发悠闲自在，充满激情，正是他们不拘泥于自身的微小，奏响了一首又一首昂扬的生命之歌。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原文当中的精彩片段。
2: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1: 矿蜂是细长型的蜜蜂，它们的身材大小不同，大的比黄蜂还大，小的比苍蝇还小。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的腹部的底端有一条明显的沟，沟里藏着一根刺。遇到敌人来侵犯时，这根刺可以沿着沟来回的移动以保护自己。我这里要讲的是关于矿蜂中的一种有红色斑纹的蜂。雌蜂的斑纹是很美丽夺目的，细长的腹部被黑色和褐色的条纹环绕着，至于它的身材，大约和黄蜂差不多。它的巢往往建在结实的泥土里面，因为那里没有崩溃的危险。比如我们家院子里那条平坦的小道，就是它们最理想的屋基。每到春天，它们就成群结队地来到这个地方安营扎寨。

每群数量不一，最大的差不多有上百只黄蜂，这地方简直成了他们的大都市。每只蜜蜂都有自己单独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除了它自己以外，谁也不可以进去。如果有哪只不识趣的蜜蜂想闯进别人的房间，那么主人就会毫不客气地给他一箭。因此，大家都各自守着自己的家，谁也不冒犯谁。这个小小的社会充满了和平的气氛。一到四月，他们的工作就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唯一可以显而易见地证明他们在工作的，是那一堆堆新鲜的小土山。至于那些劳动者，我们外人是很少有机会看到的。他们通常是在坑的底下忙碌着，有时在这边，有时在那边。我们在外面可以看到，那个小土堆渐渐地有了动静，先是顶部开始动，接着有东西从顶上沿着斜坡滚下来。一个劳动者捧着满怀的废物，把它们从土堆顶端的开口处抛到外面来，而他们自己却用不着出来。五月到了，太阳和鲜花带来了欢乐。四月的矿工们这时已经演变成勤劳的采蜜者了。我们常常看到他们满身披着黄色的尘土停在土堆上，而那些土堆现在已变得像一只倒扣着的碗了，那碗底上的洞就是他们的入口了。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0: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珍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它当中有一句话在我迷茫困顿时照亮了我，也分享给你们，那就是当你想要达成某件事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这本书描述的是一位满怀理想的少年，跨越层层困难，穿过种种考验，拒绝了一个个诱惑，坚定地去寻找心中渴望的金字塔的故事。可是当他找到金字塔后，发现那里并没有自己要寻找的宝藏。迷茫的少年躺在月光下的沙漠里，那忽明忽灭的星光让他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一路的旅途就是

0: 家最大的财富。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男孩已经明白了，有些事情是不应该问的，不能逃避自己的天命。我曾许下诺言，自己的事自己做决定，他暗自思忖。在充满奇幻色彩的旅途中，牧羊少年明白了很多，天命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情。老者告诉他，万物皆一物，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宝石已经告诉他，老人并未抛下他不管，这令他信心倍增。他重新环顾了一圈空荡荡的市场，先前的绝望已经荡然无存。这不是陌生的世界，这是个崭新的世界。其实他期望的恰恰就是认识新天地，即使永远到不了金字塔，他也比任何一个他认识的牧羊人走得远。要是他们知道两个小时船程的地方竟有这么多新鲜事物，该作何感想啊。当你开始行动，你就已经比大多数人走在前面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新天地虽然只是个空荡荡的市场，但他已经领略过了充斥市场的勃勃生机，并永远不会忘怀。他想起了那把宝剑，看他一眼所付出的代价可谓高昂，但他毕竟见到了他过去从未见识过的稀罕物。他突然觉得被骗之后，他可以像个倒霉的受害者一样看待世界，也可以像个寻宝的冒险家那样观察世界。在精疲力尽进入梦乡之前，男孩想，我是个寻宝的冒险家。后来有人告诉男孩，他说，你将活下去，还会明白人不能太愚蠢。差不多两年前，就在你待着的这个地方，我也重复做过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应该到西班牙的田野上去寻找一座残破的教堂，一个牧羊人经常带着羊群在那里过夜。圣骑士所在的地方有一棵无花果树，如果我在无花果树下挖掘，一定能找到一笔宝藏。但是我可没那么蠢，不会因为重复做了同一个梦就去穿越一大片沙漠。说完他扬长而去。男孩吃力地爬起来，再次朝金字塔望去，金字塔在冲他微笑呢，而他也对金字塔报以微笑，心中无比幸福，他已经找到财宝了。
1: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0: 读完这本书让我深受启发，以下六点分享给你。第一点，这世上最大的谎言就是认命。文中的牧羊少年在迟疑时懂得了天命的意义，所谓天命就是你一直渴望去做的事情。第二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正如圣地戈亚所说，即使一无所获，在寻宝的过程中每天都充满了光明，这比实现梦想更有意义。第三点，热情会消散，梦想也会沉底，但天赋不好好把握，老天是会收走的哟。梦想不去追逐，以后也会遗憾后悔的。第四点，寻找宝藏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如果被诱惑住了，那就只能安于那方沙漠，对可以远行的人羡慕不已。第五点，当你想要达成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相信磁场的力量，其他的就交给宇宙。第六点，万物皆为一物，其实和教父的那句经典名言一样，一眼看穿本质的人和一眼看不穿本质的人，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意思是说，你要做的某件事背后一定都有制胜的法宝和本质上可以成功的道理规则。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

0: 德堡大学奖学建熙的欧游杂技，包括哲人小路、乌鸦与喜鹊、日耳曼森林、雨雪中的纽伦堡等36篇散文。在书中，作者带着对遥远的异域文明的好奇，行走于城市和乡间，注目于那些山水、松林、河水、街道、建筑以及陌生的人和生命。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德堡笔记的作者张清华。因为海德堡是一座小城，但是是一座历史很悠久的一座古老的城市。海德堡呢，是它的特色呢，就是它的山水非常的美，同时呢是德国最古老的一所大学的这个所在地，就是海德堡大学。它是建于1386年，那么当时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那么我在海德堡这个工作期间呢，我是感觉到德国文化积累是非常的深厚，他们通过建筑、宗教、学术、文学和艺术积累下来，所到之处都会看到非常多的那些的名胜古迹，特别是文化巨人的那些足迹。
0: 读者不仅可以在作者诗性的语言之中遇见欧洲那些沉静而美丽的景色，而且可以随着作者的足迹去感受众多不朽的人文和历史。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变奏中，作者在东西方文化间细细的打量，深深的思考关于生态、战乱、文明，同时也演绎了乡愁和眷恋。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我不知道费尔德里希·赫尔德林为什么会选择居住在与海德堡老城隔河相对的大山上，大概是因为他特别热爱自然的缘故吧。我想象这位诗哲当年散步在这条山间小路上的情景，脚下是绿波滚滚的涅卡河，对岸是古老幽寂的教堂和书香缭绕的古堡学堂。圣灵山上草木繁茂，松涛起伏，教堂的钟声阵阵传来。施瓦本山的余脉一直延展到大地的尽头，更远的积雪浮云的阿尔卑斯那一边。天低云暗，诗人独立在山腰，俯瞰着脚下的人世，写下了那么多赞美自然、叩问存在、追念故乡、思索生命的诗篇。一条小路也就那样出现在大地与云际之间。我沿着这条小路与尘世的连接处向山上走去，如今这哲人踩出的路径已经和尘世间隔渐远了。各式各样家居小楼挤满了山脚，窄窄的路上还停满了住家的车辆。坡虽然很陡，但精巧的房舍还是令人费解地建在上面，更显出其幽静高雅、富贵堂皇，令来者不由得心生敬畏。可见非是寻常人家的去处。尘世的富贵大大逼退了诗者脚步的印痕，使这条著名的小路更有了一种出世的情调。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作品《次北固山下》，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这首诗以准确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冬末春初之时，王湾在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青山绿水、潮平岸阔的壮丽之景。而与此同时，你又能够感受到他诗句当中淡淡的忧伤，这也正是他的思乡之情。而王湾的故乡在诗句的最后也提到了，就是洛阳。王湾作为唐代开元初年的北方诗人，一生中常往来于吴楚间，被江南

0: 清丽的山水所倾倒，并且受到当时吴中诗人清秀诗风的影响，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而这首《次北固山下》就是其中的一篇。北固山是镇江当地著名的三山之一，它毗邻大江，远眺北方，山势险固，所以得名北固山。几乎所有来镇江旅行的游客都会选择先去北固山看看，因为它除了是镇江当地的名山之外，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三国山。当年孙策以镇江为吴国最早的都城，据说后来把宫殿都建在了北固山上。千百年来，镇江北固山上就有了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风景名胜和传说。都说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北固山最让外地游客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招亲的故事了。据说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却迟迟不愿归还，于是周瑜向孙权献上美人计，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促成了孙刘联姻，使刘备抱得美人归。从此以后便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从那以后，甘露寺也就成了北固山最著名的三国名胜。凌云亭又叫寄江亭，传说刘夫人孙尚香在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后，曾在此遥寄，而后投江自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亭时，触景生情，感慨细致，写下了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除了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孙尚香祭奠刘备的寄江亭，还有孙权与刘备赛马的六马涧，吴国太相亲之处的相续楼，北固山可以说是一座埋着三国故事的圣地。那些遥不可及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罗贯中把三国演义带给了我们，那北固山就是把厚重的历史带给了我们。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词语的词这个字。我们都知道句子是由词语组成的，另外说到词，我们就会想到诗。词是个左形右声的形声字，本意就是言辞，它和舌字旁的词在这个意义上是同义词，但在较古的时代一般只说舌字旁的词，不说词语的词，后来才逐渐以词语的词代替舌字旁的词。我们所说的和诗相类似的是一种盛行于宋代的韵文形式，诗词，诗词就是诗和词的统称了。那诗和词究竟又有什么具体的差异呢？从时间上讲，诗兴盛于唐代，词兴盛于宋代，所谓唐诗宋词指的就是这个。从题目方面看，诗曲名较为随意，而词有词牌名，不同的词牌有不同的格律，词牌不能乱叫，格律也不能乱写。从句式上讲，差异就更明显了。诗有四言、五言、七言，几言的诗每句就有几个字，每句字数是相同的，词每一句的字数却不确定，是要依照格式来填的。诗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只不过那时候呀是四言的诗，到后来发展成乐府、古体诗和近体诗，乐府则可以和着声唱，而词却不同，词臣服于歌，因为词是给乐曲、妇人曲谱填的词，必须要削足适履地去适应歌。词是一种诗的别体。

0: 萌芽于南朝。那说了这么多，究竟什么是诗，什么是词呢？我想用娜塔莎的那首著名的《什么是诗》来做最后的回答。我的外公种了一辈子庄稼，在他70岁那年，终于什么都种不动了。他把土地还给土地，在灰色的瓦盆里种了一盆玫瑰花。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聚焦新时代中国光影，
4: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
5: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6: 报告，我们得到上级命令，开火！
3: 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荣耀的光影。
7: 我刚来深圳的时候，跟他差不多大，一转眼这小渔村就盖满了高楼大厦，这地方还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1: 这句台词出自2022年的电影《奇迹笨小孩》，该片是中宣部国家电影局2021年重点电影项目，也是2021年重点建党百年献礼片。一位母亲去世，独自拉扯患有先心病妹妹的哥哥。一位兢兢业业、技术过硬的手机维修店小老板，一位想要以小博大却濒临走投无路的创业者，三重身份汇聚在一个20岁的青年身上。在他的周围，善良宽厚的护工、心直口快的工头、得过且过的网吧大神、利欲熏心的炼金贩子、冷漠刻薄的公司经理，以及同为奋斗拼搏者的改革先锋等等。影片以细腻的色调和笔触，刻画了一座快节奏大城市中的人物群像。
8: 我必须做，我也必须做成，我没有别的选择和良说。
1: 每一个有过城市打拼经历的人，在看过《奇迹笨小孩》之后，都会非常感触。从大厦顶端垂下的蜘蛛人擦拭出明亮的窗，工厂厂区不时尘土飞扬，为租房、为资金四处奔波，也不忘在云开雾散后把手举向天空的方向。
8: 你记住，只要咱们努力，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9: 别紧张，你是最棒的。
1: 奇迹笨小孩刻画的是18大以来与深圳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的年轻人。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至2025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由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青年发展规划，把青年发展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希望我国广大青年充分展现自己的抱负和激情，胸怀理想，锤炼品格，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断书写奉献青春的时代篇章。10年来，广大青年不忘总书记嘱托，在不同城市、不同领域，勇挑重担，堪当大任。 胸怀世界，展现担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3: 越来越好看的电影，见证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荣耀的光影，在银幕中记录更加富强的未来。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0: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大理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紫荆桑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现此物，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1: 鉴赏：霍松林。乾元三年760年的春天，杜甫求亲告友，在成都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茅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不料到了八月，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诗人长夜难眠，感慨万千，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诗写的是自己的数间茅屋，表现的却是忧国忧民的情感。这首诗可分为四节，第一节五句，句句押韵。豪、毛、焦、烧、傲，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号三字音响宏大，读之如闻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好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故意同他作对似的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怎能不使诗人万分焦急。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仅成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屋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的雨点似的洒在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卷沉塘坳，也很难收回来。卷、飞、渡、洒、挂卷、飘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的抒情达意，而是

欲情一语，客观描写之中，我们读着几句诗，分明看见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去，稀里哗啦地洒在了江郊的各处，而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 和怨愤之情，也不能不激起我们心灵上的共鸣。第二节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充。前节写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是不是还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的呢？有的，然而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老无力五字 以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壮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到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意味竟然忍心在我的眼前做盗贼，这不过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绝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罪。所以 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了。用诗人又成无郎一诗中的话说，不为困穷宁有此。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浮现。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崇高愿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出门， 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字字吓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自己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焦薄就溢在言外了。因而他叹息的内容 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吹屋破，无法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分明联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第三节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鹅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 用饱蘸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默默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不亲多年冷似铁，娇而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叙事。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冷。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 一纵一收，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贫仍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怎能入睡呢？何由彻 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雨停

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不亲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由个人的艰苦处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全诗的结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缠连而下，而表现扩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儿，如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洪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这种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物，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俄国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它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当我们读完最后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孤立的、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如果说读到归来倚杖自叹息的时候，对他叹息的内容还理解不深的话，那么读到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物，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总该看出他并不是仅仅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吧。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着读者的心灵，并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月亮会有圆有缺，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每个月我们看到的月亮都不一样，有时候像圆圆的白玉盘，有时候像弯弯的小船，有时候甚至藏起来看不见，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月亮会变魔术吗？它的圆缺背后藏着什么好玩的小秘密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揭开月亮的神秘面纱。其实月亮本身不会发光，我们看到的月光都是它反射太阳的光才亮起来的。可以把太阳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手电筒，月亮就是一个会反光的皮球，地球则在它们中间捣乱。月亮一直绕着地球转，地球又绕着太阳转。当太阳、地球和月亮的位置不断变化时，太阳照到月亮的光就会被地球挡住一部分。比如当月亮转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地球挡住了所有照向月亮的光，我们就看不到月亮了，这就是新月。当月亮转到地球的另一边，太阳的光完全照在月亮上，我们就看到了圆圆的满月。而当太阳、地球和月亮成一定角度，地球只挡住一部分月光，月亮就变成了弯。

0: 弯的月牙，这样循环往复，我们就看到月亮有圆有缺了。而且月亮绕地球转一圈刚好是一个月，所以每个月我们都能看到一次满月。原来月亮的圆缺不是变魔术，而是太阳、地球和月亮一起合作的结果。星空里的奥秘真不少，除了月亮的圆缺，还有星星眨眼睛，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更多有趣的科学小知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小青们，哎呦，小青们呐！哎呦，乡亲们呐！哎呀，这上边呀说要是姓贾廷练称承包责任制，坟田高户嘞，这可咋办呢？这啊，这上面有指示。你说坟不坟？啊，这昨天晚上啊，我遇到外庄的一群娘们，他们说呀，这贾廷练称承包责任制是当了新政策，全国都在搞，那六庄啊也做不过去。看看六庄也做不过去啊，也得坟，那坟能咋弄？你看看，哎呀，大家别议论了啊！这施书记去开会去了，等他回来呀。 咱村再这个坟儿啊，马上都拿出决定。
1: 你这都集体化阵线念了，这咋又想起来坟田了？你说说，你说啊。

0: 记，都别记啊，等赖和回来，是分是不分不都明白啦？
1: 是啊，嫂子说的对，大家啥也别说，就听师叔记了。
0: 对，
2: 这话呀也不能这么说啊，咱村分不分还得听听大家伙的意见。
3: 哎，就是那得听大家的意见。啊，
4: 爷
2: 爷，哎，郑贵叔，你在咱村资格最老啊，对这事儿你是咋想的呀？
5: 就是你咋想的？哎，
6: 是转圈了呀，这48年搞土改分田分，这后来呢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到了现在这7-8年又是分田分地，这30年了，转了一圈又转回去了。
7: 陈桂白，那你说分好还是不分好嘞？
3: 哎，是不是啊？
6: 全国都分了，咱能不分？咱呢，不能让赖赫做难。
7: 是啊，对吗？哎呀，陈桂白，你可不能分呐！啊，可不能分。
8: 陈桂爷可是老资格了，他都同意分，咱能不分？叫我说呀，咱刘庄。分！哎呀，
9: 孩子，我是不分啊！这跟爹妈都有病，我还带着孩儿，这全家就我男人一个老李，分给俺几亩地，那大的粮食都卖了，也不够给爹妈看病的钱呢。反正我不分啊！
7: 哎，对对对，
10: 是啊是啊，现在呀，咱有奶牛场、养猪场，这集齐来还能跟咱分奶喝、分肉吃。我靠！自己花钱买吧。
8: 哎呀，你说一个健身练的，想吃哪吃？
7: 乡亲们，
8: 对不对？
7: 乡亲们，我说呀，咱刘庄不分，
5: 对，
7: 不分。叫我说呀，咱刘庄分。哎呀，
8: 不分，
7: 不分。
8: 哎，
7: 不分呀！你
8: 演的不像。
7: 师叔，你回来了。
11: 我就知道大家伙都在这儿嘞。
0: 赖赫呀，赖赫，你可回来了，大姐呀都急坏了。啊，快跟大姐说说说说啊。
11: 好。
0: 哎，赵县长，一会儿到俺家吃饭去啊。
2: 走。
11: 乡亲们，我和赵县长到地委开了2天的会，地委领导要求要抓紧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赵县长很关心咱们刘庄啊，今天想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大家有啥话都说说啊。
12: 对，哎呀，
11: 咋想的就咋说吧。说吧。
2: 哎呀，咋这会儿都不说了啊？这赵县长，你看，
12: 好吧，我说两句。
2: 好。
12: 乡亲们，中央出台的新政策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大家都还不知道吧？很多农民为了争取分田保产，那是往上边写了信，很有红纸头印的。中央顺应民意，就是为了让广大的农民过上富裕的日子。乡亲们，

到龙年。

0: 说实话不，就是要听真话。我不同意分。那你不肯分？不同意。
1: 县长，俺六庄有养殖场，养着奶牛和猪嘞，那咋分嘞？这都不能分呐。
0: 六庄还有集结场、造殖场、汽车喇叭场，那咋分呀？这哎呀，
2: 咋分呢？
0: 总不能把集器给拆零散吧？
2: 可不是。哎呀，
3: 我来看法，啥也不分，还是集体干。哎呀，
4: 我同意分。
5: 宋爷一起干。
0: 张县长。分了有自主权，自己想干啥干啥，
2: 对，
0: 挣钱还快嘞，这多好啊，
2: 就是嘛，
0: 是不是？
2: 爷，我说你小子啊，那一年就有两茬庄稼，你想快挣钱，他还没熟，你不得等？谁想问谁问啊？反正我不分，
0: 对对对，哎，
2: 怎么分？
0: 我愿意分，
2: 是不是？
6: 这样吧，同意分嘞，把手举一下。好，不同意分嘞，也把手举一下。
7: 县长。我不同意。
6: 好，情况我大致清楚了。这样吧，大家都先回去，我呀和石书记再谈谈啊。大家先回去。
8: 走。
9: 不能分，
8: 那
9: 不能走。
0: 太过分了。
8: 我咋不能走？
0: 是啊，都不分。
8: 那一次都没分。
0: 你
8: 啥？
0: 你
8: 又分成啥？你
6: 老师，你说话呀你。
10: 赵县长，今天是你来搞调研嘞。我不好插话。
6: 老师，你这可不中啊。啊，你作为党支部书记，你要抓紧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坚决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你可别扯了全县的后腿啊，尤其是你在这关键时候，你要不折不扣执行中央政策，遵守党的纪律。我到村里去一下。你可别犯错误。

0: 来喝，
1: 哟，
0: 来喝，
1: 叔，哎呀，你再来了，哎呀，来，哎呀，有事了，叔，
0: 来喝呀，
1: 哎，
0: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你不嫌我唠叨吧？
1: 哎呦，看你说的有啥你就说吧。
0: 哎，这要说吧，在咱们刘庄最困难的也就是说俺家了呀，这你是知道了，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因为一场大病就早早的走了，撇下个痴呆的媳妇还有我这个可怜的哑巴孙女，这些年要是没有你，没有集体年年对我们的照顾，我早就愁死了。这不一听说要分天分地嘞，这我是怕呀。

0: 叔，来坐下说。
1: 奈何呀，哎，这卓阳让本天本地来，我就是想问问咱们六庄这到底分不分呢？
2: 不分。
1: 你就不怕犯错误？
2: 叔，共产党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嘞，我让六庄人都服了，能犯啥错误啊？叔，咱六庄不但不分，咱呐还要继续走共同创业的路子。村里已经研究过了，要把你们的吃、穿、用一管到底。妞妞啊，也要送到聋哑学校上学，让他学门技术，毕业以后村里给他安排工作。你放心吧，叔，只要有我在，村里绝不落下一个有困难的群众。放心吧，叔。
1: 好，好，妮儿，快跟着奈何大伯磕头！哎呀，
0: 叔，师傅，这可师傅的，
2: 孩子，师傅的啊，哎，孩子，哎呀，
0: 闺女，快起来！
2: 就会有你穿，有我穿了，就会有你穿。妈，
3: 这你这会上真是。
1: 那这是开会来，
2: 开会。
1: 啊，那走，恁慢啊。
2: 慢走啊，
4: 慢点。
5: 老师啊，这全县都动起来了。就咱六庄还是死水一潭，人家外村人都议论呐，说这回看史莱克还能不能当模范。哎呀，都等着看你的笑话嘞。
2: 他们想咋说就咋说。玉兰，
6: 哎，
2: 你把调查的情况给大家伙说说。
6: 好，下面我就把调查的具体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

0: 吧。
1: 我认为啊，这中央的文件不能到了咱六庄就打折扣，咱们都是党员，得遵守组织纪律。
2: 是啊，这是中央的指示，咱总不能反对吧？
1: 是啊，
3: 可中央还号召咱走群众路线呢，这75%的人不同意分，难道咱还硬分吗？
1: 玉兰，你咋真是糊涂嘞？啊，是群众听党的呀，是党听群众的呀？啊，是不是？老师啊，咱从当民兵到打土匪都在一起，跟咱跟了几十年了，咱可不能犯错误啊！
3: 石书记，全国都是这个形势，咱一个300多户、1400人的小村庄，敢不跟着形势走？
1: 是啊，
0: 是啊，
4: 石书记，
5: 我也是党员，党龄也都30多年了，能不按中央的规定办事吗？
1: 对吗？
5: 这两天我反复学习了中央的文件，中央文件规定啊，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因地制宜，实行不同形式的责任制。所以啊，根据咱村的实际情况，咱村啊不适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说到底啊，中央的政策是富民政策，只要咱们实事求是，结合着咱村的实际情况啊，集体走集体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就完全符合了中央的精神。同志们。

0: 哎，教练，
1: 失败，
0: 咋回事了？
1: 嫖客轰炸，离婚。哎呦，
0: 来来来来，有啥话来跟失败说。来，
2: 教练，这儿正在开会嘞，有啥事回家跟我说啊。
1: 不，我就跟失败说，我就跟失败说，失败。

0: 哎，
1: 你不能让护展进城。
0: 护展要进城。
2: 哦，他要进城，还敢点起维修部？
3: 咱还去提创业嘞，你这咋叫他走啊？
2: 玉兰。这史书记一直讲创业精神，这年轻人有创业的积极性，这不是好事吗？是不是？
1: 护展啥时候想自己创业了？是你说分田到

0: 这六家大旗楼这么个戏服啊！哎呀，
1: 刘叔，师叔你要求咱共同致富，你却背地里鼓动宴请人，我外跑，这不是明摆着要唱对叹戏吗？这不是明摆着要唱对叹戏吗？你这样做，你还想当院长？
0: 我咋不想啊？啊，既然叫咱登院，誓师带头，那咱登院就应该成功。
2: 成龙，
3: 你这是护交嘞！
0: 不顾集体之乡自己，你这是自私！
2: 我自私啊！
0: 我咋自私？你就是自私！
2: 大伙谁不了解你？从根上，你总给老师作对。
0: 记得文化大革命就是你带头批斗，师叔你来。爷，我就是爷了！我爷！你干啥？你说你算酋长了不是你？啊，起来！老师。 你可是说过，这国区的事儿都不说了，他这是犯啥啊？不就是轰炸窑进城吗？咋了？犯啥法了？哼，说是今天开会研究咋分拆到户的事来，这可好，这开来开去整到我头上来了，这回我不想干了，站住，坐下。小莲，
4: 失败。
0: 你先回去吧，告诉洪展，我不准他走。
4: 好，
0: 快去。吵啥了？超能解决问题，还想不想当院干部？这样吧，举一分与不分，大家举手表决一下，同意分的举手，不同意分的举手。好，今天的会议就按党院干部的决议。 和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咱刘庄不分，我现在就给县委打报告。咱刘庄不但不分，咱还要建厂，还要建大厂。

0: 爸啊，你就别送了啊，回去吧啊。
1: 好啊好，走吧。
0: 哎，吴山呢？
2: 这个建成以后啊，还要学聪明点啊。
0: 好。
2: 哎呀，你。

0: 哎呀，爸啊，我赶快走了啊！
1: 好好，走吧走吧，好好干啊！
2: 护士，在世白都说过了，他不让你进城。
1: 哎，小莲呐，这事儿你别管，你世白那边由我去说啊。
0: 对。
3: 哎，护士，这市书记让全村人都来开会了，你这提着大包小包的，准备去哪儿了呀？
4: 就是啊，就是
0: 的。我呀，准备发家致富去。
1: 是啊。
3: 哎，护士。这史书记可是说了啊，要带领大家共同致富了。你看你提了个包要走，
4: 就是
3: 啊，
4: 红战呀，
0: 你们就等着共同致富吧，我是等不了了。
4: 哎，红战，哎，这红战，
5: 你就红战，说
3: 事儿，
5: 行，
3: 大家都
2: 来了，
5: 回来了，
1: 石林子，你不是在城里上大学嘞，都回来了，
2: 就是回来了。
6: 刘叔，俺爸说咱村要建大厂，叫我呀赶紧回来了。
3: 石林，石林啊，这又建啥大厂了？
2: 就是你在建啥大厂了？
6: 嗯，反正啊，这个厂一建起来，咱村会更富了。咦，
7: 又要建厂了？咦，
3: 人都看看啊，人家失灵是为了让全村更富回来了啊，不像那有些人为了自己发家致富，他要走了。
4: 就是啊，那一个是为集体，一个是为个人，那都是咱刘庄人想法儿。那咋都不一样，
3: 不一样啊！你差别大了，你说，
0: 我说你们这
2: 俩人年龄差不多，
0: 兄弟，
7: 是咋回事啊？
6: 你懂点，我懂几斤，咱爹俩在一块儿，多好了啊！
2: 乡亲们，乡亲们，
0: 好了。
8: 给大家伙说件大事儿，大家认真听啊！坐下来，请吧，坐下来，坐下来啊！
9: 乡亲们，我给县委打了报告，县委啊，也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着咱们村的实际情况，县委同意咱村不搞家庭联。

0: 铲承包责任制，实行啊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继续走集体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哎呀，
1: 太
2: 好了，太有
1: 了，太有
2: 了，太有了，对呀，
0: 乡亲们，为了扩大集体经济，加快咱村致富的步伐，咱刘庄啊要搞一个现代化的生物药厂。
3: 啥药厂啊，石书记？
0: 鸡肝厂。
3: 啥肝啊？
0: 鸡肝。
3: 鸡肝啊？咦，
0: 你笑啥了？你看你，
2: 就是啊。
3: 石书记啊，你要鸡肝还值得半场？把那鸡子杀了，哪个肚子里没有肝啊？
4: 大青山，大青山，大青山。别笑了，这个鸡肝不是你说的那个鸡肝，是一种药，是一种专治肝病肾病药呀，大金山。
3: 药
4: 呀，
3: 药，
4: 鸡
3: 肝是种药。
4: 乡亲们，乡亲们呐，这种药目前市场的需求量非常大呀，咱们国家每年都要花外汇来进口，咱办个药厂，这样一来呢，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外汇，还提高了咱集体的收入啊！乡亲们，这集体有钱了，咱大家伙的日子不都更富了？
5: 哎，对对，
6: 石书记，那咱办这厂得花多少钱呢？哎，
2: 就是啊，花多少钱啊？
0: 我问过专家了，大概得1500万。多
6: 啊？1500万，
7: 真的假
4: 的？1500万，
2: 哎呀，
6: 就是
2: 什么呢？
0: 乡亲们，过去咱们办工业，办造纸厂、汽车喇叭厂、机械厂，都是咱们自力更生。
8: 是啊。
0: 可这次啊，还得靠大家自己的力量，除了村里的积累资金，再向各家各户借2万元。
4: 啥？向各家各户借2万？
7: 对
2: 呀，就是呀，
7: 你说这真厉害，那是。
2: 哎，乡亲们，哎，乡亲们。你说咱农民哪有本事建恁大的药厂啊？是不是啊？
4: 是
2: 啊，书记，咱还是建个别的厂吧。
3: 对呀，
6: 你说书记，你看看这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了，就咱这2万来块钱，那这厂要是办的不中咋办？那到时候苦天都无泪
8: 了。是啊。哎呦，书记，俺知道你有本事有能耐，这大家伙嘞也都尊敬你。
4: 是啊。
8: 可这个厂，要是万一办砸了，那就不是鸡肝了，那是要把全村各家各户都给鸡干了呀！
2: 就是
8: 啊，奈何

0: 老师，老师，您听听，您听听大家伙的意见呐！
1: 乡亲们，这不是漫改，是创业，是创大业。乡亲们呐，过去咱刘庄是脚步不停的滚动发展，可这一次啊，咱村要有一个大的飞跃。我承认高生物制药技术是有难处，可是咱要办大事儿，哪有不难的呀？乡亲们，
2: 这是些

0: 老师啊，你说的是不来，这没家没户谈恋爱，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啦。哎呀，
1: 俺和尚还正落寞嘞，把水都干了。我得回去干，我得回去。
2: 石书记，石书记，咱们养殖场的奶牛啊，该挤奶了，我回去忙一会儿，忙会儿都来了啊，忙会儿都来了。哎，大秦生，哎，石书记，
3: 你看着大秦生，
0: 老师啊，这1500万可不是个小数，大家伙一时半会想不开，让大家伙好好想想好吧。
3: 是啊，好吧，
4: 大家都回去再想想。
0: 啊，好好好，
5: 那你想想啊，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啊，
5: 回去想想啊，
0: 回去回去好好想想啊，大娘，回去好好想想啊，
6: 来喝。
0: 叔，
6: 我知道你是好心，可你的心太急，刚才群众那态度，哎，这个事儿啊还是缓缓再说吧。

0: 老师，来，瞅瞅，来，瞅瞅嘛。哎，老师啊，你也知道，这轰炸呢，他不想在集叶厂干了，他一直想进城开个电器维修部。你看，这今天要走嘞。
1: 轰炸，你真要走啊？
2: 大伯，我想进城自己干。
1: 轰炸呐，咱村的老人大多数都是穷人出身，没有上过学，以后咱村要发展要靠你们这些上过学懂技术的年轻人了呀。听我的话，别出去了啊，就在村里好好干，将来有你小子成大事的时候。
2: 大伯，你总说发展集体经济共同致富，可你想过没有，刘庄300多户1400人靠村里办厂，啥时候每人能挣到10万20万？
0: 是啊是啊，
2: 也许30年能挣到，可我等不了啊。
0: 哎呀，30年他都50-60了，到那个岁数啥都干不成了。老师，这办一窝厂说着容易，做着难呐。

0: 洪展，你真要走？
1: 是。
0: 想好了？
1: 想好了。
0: 好，你走吧。
2: 洪展，
0: 记住，在外边好好的干，要是真的不行，还回来啊。
1: 谢谢大伯。
3: 谢谢老师。
2: 师伯。
3: 小莲，快送走。
4: 爸，我看这厂是建不成了，还是回学校上学吧。
0: 说啥？你再说一遍。
4: 爸，你都让洪展走了，你让我在家干啥了？
0: 我就不信，貌不吃身，讲。

0: 喂，对，是刘长存。
1: 哦，你好，你好，你好，我听市书记说过您了。
2: 哦，哦，好，好，好，好，好，我会向市书记汇报。明天中午，我们派人到火车站去接你。
1: 好，好，好，好，好，再见，明天见。

0: 于兰姐啊，俺爸呢
1: 又去几个党员家去做思想工作了。哎
0: 呀，这么一个一个的做工作得到哪一天呢？
1: 是、
2: 啊、爸，我就不行，我办不成。
0: 爸，你去做工作效果咋样啊？
2: 不咋样。
1: 石书记，刚才林工程师来电话了，说马上上火车，明天中午就到咱们这儿了。
2: 林工程师明天就到？
1: 明天就到了。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石林啊，我让你找那20个高中毕业生，你找了没？
0: 都找好了。爸，你是想在咱村建起一支懂技术的企业管理人员？
2: 石林啊，嗯，咱村以后要发展，没有一批懂技术的人才咋会能行啊？
0: 是啊。
2: 哎，玉兰，哎，给你去小卖铺买两瓶酒，再弄两个菜，顺便把那常荣福叫过来，我给他喝两口。
1: 好。
2: 哎呀，石林啊，
0: 爸，
2: 鸡肝的市场全国需求量非常大，咱用1年的时间把厂建起来，2年就能收回投资。你算算，光利润1年是1200万呢、啊，10年就是1亿2000万。有这么多钱，能为咱们刘庄办多少大事了
0: 啊？是啊，爸，可是咱没有钱呐、啊。爸，总想1年赚多少钱，10年赚多少钱，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都理解你。可乡亲们理解你吗？说要借钱，看看乡亲们的态度，一个个都回家了，看这厂建不成了，我还是回学校上学吧。
2: 你走了不是？
0: 爸，
2: 你走吧。
0: 爸，
2: 村里你也别管了。
0: 爸，
2: 厂你也别管。
0: 爸，
2: 恁妈你也别管。
0: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你也别管。
0: 爸，
2: 我不是恁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疯子。
2: 本期推荐《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守护》，
3: 在狼首领麾下第一将军雷太狼，
2: 一种神奇宝石维护着世界的稳定和平。当一股神秘力量正蠢蠢欲动，危机四处蔓延，众羊狼与新伙伴在踏上守护世界的征途，争分夺秒与神秘势力的阴谋赛跑，并在一次次的冒险与闯关中共同成长。最终他们明白了守护的意义。
4: 要结束了吗？
5: 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
2: Movie Time 推荐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守护。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共生效应。小明和小李是同学关系，两个人的成绩都不错，只是两者偏科严重。小明英语平时只能考50分左右，其他都很好，都是班里的前几名。而小李差的是数学，一直处于60分左右，其他的也很好，也是班里的前几名。他们的班主任啊，对此非常着急，左思右想，不知道该怎么办呀。之后呢，他就让这两个人坐在一起，说啊，或许呢，会有一些改变。就这样，两个人成为同桌了，相互呢，就为对方补习不擅长的科目。一学期下来，两个人的科目短板都有了极大的提升，并且一并成为了年级前几名。这就是我们说的共生效应，说的是生活在群体当中的人们，在受到群体内其他成员的影响，在智慧、能力等方面获得提升的现象。共生效应其实本身说的是植物之间的关系啊，后来发现人和人之间也存在着共生。并且共生效应广泛应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完成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合作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但得到了成长，对方也是这样。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优秀的人喜欢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有你优秀的一面，我有我优秀的一面，两个合在一起便有一加一。

0: 大于二的效果，何乐而不为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擅长多去学习别人的长处，将其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多去改掉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成长呀。一意孤行的人或许认为自己的时间总比别人多，学的自己比别人多，其实不是这样的。正如萧伯纳所言，倘若你手中有一个苹果，我手里也有一个苹果，我们交换一下，那么你我手中仍然各有一个苹果。但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一下，那么每个人就有两种思想了。优秀的人总是能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人请教学习，愚蠢的人总是固步自封，沾沾自喜。如果你想变得优秀，那么第一步大概率是先和优秀的人一起，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自己提升了不少，踏出那一步来，成功离你不远了。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

0: 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0: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2: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父母陪伴缺位，孩子抑郁自闭。20岁的刘某是一名在校女大学生，目前因为抑郁休学，不愿意与人沟通，有时会蹲在卫生间几个小时站不起来，躺着就不能动。刘某说啊，妈妈忙于工作，很少和她沟通。小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常陪伴自己的爸爸也因为工作调动，不能每天陪他学习玩耍。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喜欢蹲在墙角，想象自己是一颗小蘑菇，那一刻他才最有安全感。其实，每年大学生因为抑郁所导致的自我攻击行为时有发生，有的甚至因为极端的自我攻击而导致悲剧发生，给家庭带来巨大的悲痛，给高校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刘某的抑郁目前尚在自我封闭阶段，还未发展出自残伤人的这样的倾向，但是也不排除未来在某一个节点触发后酿成悲剧。在这个案例当中，父母不善表达情感，陪伴缺位，导致刘某在成长过程当中形成压抑逃避的负面情绪，以至于渐渐地无法理解他人，更无法理解自己，甚至无法融入集体生活，内在人格处于崩溃的边缘。首先，需要协助他找回真实的感受，理解过往，通过安全的关系，帮助孩子表达、宣泄、处理内在的压力情绪，同时也需要家长与之靠近，加强沟通，进行重新养育，补上缺失，陪伴孩子去完成过去没有完成的任务，帮助孩子理解和接纳人际当中的不同，学习沟通表达内在的需求，重构内在人格。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2: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水果放久了会变软？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买的水果硬邦邦的，放几天就变软了，它是老了吗？这是水果成熟老化的正常过程。水果里含有一种叫果胶的物质，它就像胶水一样，把水果的细胞粘在一起，让水果变得坚硬。水果放久了会自己释放乙烯气体，这种气体会刺激果胶酶的活性，果胶酶会分解果胶，让细胞之间的连接变得松散，细胞失去了果胶的粘合，水果就会变得软软的。而且水果放久了，细胞里的水分会慢慢流失，也会让水果变得更软。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发现，香蕉、苹果等水果放三天后的果胶分解率会达到20%以上，变软现象会很明显。生活中大家喜欢吃软一点的芒果、猕猴桃，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把它们和苹果放在一起，用苹果释放的乙烯加速它们成熟变软。想让水果慢点变软，就放在阴凉通风处，别和苹果、香蕉等释放乙烯多的水果放在一起，不然它们会互相影响加速变软。要是买的多吃不完，像草莓、蓝莓这类娇嫩的水果，可别忘了用保鲜盒装好冷藏。硬邦邦的苹果、梨也能分装密制后放冰箱，延缓水分流失。毕竟咱想吃的是新鲜水果，不是软塌塌的水果泥，可别让它们悄悄变老。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6: Baby,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whatever you do,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飞屋环游记是由彼得·道格特执导，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的第10部动画电影，也是他们的首部 3D 电影。影片在2009年在美国正式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一位老人曾经与老伴约定要去一座坐落在遥远的南美洲的瀑布旅行，却因为生活奔波一直未能成行。直到政府要拆除自己的老屋的时候，才决定带着屋子一起飞向瀑布，在路上与结识的小胖子罗素一起冒险的经历。
2: What's wrong, Mr. Fredrickson?
3: Oh, nothing, Russell. Scraped my knuckle.
2: Uh-oh, that looks like a snake bite.
3: Whoa, it's tiny. Only needs a small bandage.
2: I have those.
1: 很多人把《飞屋环游记》的关键词设定为梦想，而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关键词应该是牵绊。
3: That's great, Russell.
2: I'm really good. I'm here! Guess what that one was?
3: Annoying?
2: No, a puma. I know all kinds of calls.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有一颗梦想到处游走的心，背起背包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也曾跟朋友说过，无法想象会有什么事让自己放弃到处流浪的自由。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能让你有着深刻牵绊的人出现在生活当中，也许你就会心甘情愿地慢慢地飘落下来，在那个人的身边落地生根，然后哪儿也不去，就这么看着云朵和星辰在两个人的头顶，在那片小小的天空当中日日变换。正是因为有了它，那些再小再琐碎的生活都变得非常华丽。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不相关的人来练习爱情，我们不需要一个不渴望天长地久的人来消耗我们的爱情，因为那些都不是爱情。所以让这样的

感情返璞归真，让清晨的阳光洒在你熟睡的脸颊上，让时间的流逝悄悄地印在你的眉间，让岁月的沉淀绽放出始终如一的绚丽爱情。这是一部给依旧相信爱的人所看的电影，在这一生的冒险之中，那个你或许就是我的终点。飞屋环游记，让我们在嘈杂的世界当中仍旧能够寻找到差点被我们遗忘了的爱情。也感谢那些划过眼角的泪水，让我们发现原来褪去了虚伪和世俗，我们依旧渴望相守一生的幸福。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写景诗，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元丰七年，朝廷下诏让苏轼离开黄州，前往汝州任职。苏轼在前往汝州的途中，打算顺便去探望一下弟弟苏辙，一路又与参寥子结伴到了庐山，题西林壁就写作在这个时候。说到参寥子和苏轼，他们俩真的是神仙友谊。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做了讽刺变法弊端的诗作，以谤善朝廷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贬黄州。曾经与苏轼把酒言欢、诗词唱和的朋友们都闭门谢客，生怕和苏轼扯上关系而被牵连。只有参寥子不远千里赶去黄州，追随苏轼数年，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题西林壁，西林指的是庐山北山第一寺西林寺。在西林寺庙当中，原来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墙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所笔书下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论海拔，庐山并不是最高的，但周围空旷开阔的平原湖泊，使得庐山有一种兀然拔立平地间，晴天一柱耸云间的感觉。庐山的美在于它姿态的美，由于它是一座地垒式断块山，所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独特地貌，有的是山峰，有的是岗岭，有的是壑谷，有的是岩洞，还有的是千姿百态的怪石。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水的丰沛清澈，周边水汽缭绕的万顷江湖让庐山的雨水充沛，水资源极其丰富。最大的湖泊庐陵湖面积有9万平方米，远看就像一块巨大的白色镜面镶嵌在山间，近看则在阳光下照射出波光粼粼，宛如均匀地铺着一层碎银。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植被的美，庐山生物资源丰富，有资料表明庐山的高等植物近3000种，昆虫2000多种，鸟类170多种，兽类37种。山麓鄱阳湖候鸟保护区是鹤的王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人走在其中，鸟语花香，心旷神怡。登庐山望瀑布，也许这块岩石苏轼曾踏过，李白曾浮过，除了留给我们诗词文化的瑰宝，诗人们的家国情怀、崇高操守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更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迷惘困惑时，不妨想想苏轼在千年前向我们的喊话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来了解古埃及正面律，也就是城市化的永恒秩序。在长达3000年的古埃及艺术中，人物造型遵循着一套严格的法则，正面律，也就是人物的头部和四肢为侧面，眼睛和肩膀却为正面，腰部以下又转为侧面。这种看似扭曲的造型

0: 并非因为古埃及人不会写诗，而是源于他们独特的宗教观念。艺术的首要功能不是再现视觉真实，而是为了确保灵魂在来世能认出并回归完整的身体。因此，他们必须将人体最富有特征的面，比如正面的肩膀、侧面的脚，组合起来，创造出一个完整、清晰、永恒的概念化形象。其实啊，正面律是一种强大的视觉符号系统，它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交通标志或者是 APP 图标设计，它们都是牺牲了写实的细节，以追求信息传达的清晰、准确和普适性。在现代生活设计当中，我们同样需要抛开不必要的复杂，提炼核心要素，以最直接的方式来传达信息。这正是古埃及艺术给我们的启示。最后来一点温馨提醒，人生啊，有时候也需要一点正面律的智慧。我们无法也不必要在所有人面前展现360度无死角的真实，在特定的场合塑造一个清晰、稳定、专业的个人形象，也就是你最具特征的优势面，往往能够更有效地进行社交或者是协作。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影子会跟着我们走。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白天的时候，只要有阳光，我们身边就会出现一个影子，我们走它也走，我们停它也停，像一个形影不离的小伙伴。为什么影子会跟着我们走呢？难道它有生命吗？这背后藏着什么简单的小秘密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揭开影子的神秘面纱。其实影子并没有生命，它的出现全靠阳光和我们自己。你知道吗？光都是沿着直线传播的，就像我们扔小球一样，只会直直地飞出去，不会拐弯。当阳光照射到我们身上时，我们的身体会挡住阳光，阳光无法穿过我们的身体，就会在我们身后形成一片没有光的区域。这片没有光的区域就是我们的影子。我们走动的时候，身体挡住阳光的位置也会跟着移动，影子自然就会跟着我们走，而且影子的长短和方向还会变化。早上和傍晚的时候，阳光斜着照，影子就会变得很长。中午的时候，阳光直射，影子就会变得很短，甚至藏在我们脚下。如果没有阳光，或者在漆黑的房间里，没有光被挡住，就不会有影子。原来影子跟着我们走，是光的直线传播在帮忙。看似简单的影子，背后也藏着科学小知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生活中处处都是有趣的奥秘，等着我们去探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

0: 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经典豫剧《朝阳沟》。该剧讲述了一代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投身农业建设的动人故事。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版本啊，正是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杨红霞和盛红林联袂主演的精彩演绎。

一晃

0: 李焕，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呀，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啊，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啊，给，相片也取出来了。

0: 你换
1: 啊？
0: 那马匹专家没有啊？
1: 我这
0: 哎呀哎呀，要去九州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1: 我

0: 看看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跟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该怕狼吃了我了。
0: 呀呀呀呀呀呀！啊，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二十年，我也等你二十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哎，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花。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朝阳沟的故事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啊都不陌生，它讲述了城市姑娘银环与农村青年栓宝的爱情故事。两人高中毕业后，栓宝响应号召回乡务农，而银环在经历思想斗争后，最终也选择扎根农村，与乡亲们共同奋斗。剧中既有青春的激情，也有现实的考验，更有亲情的温暖和人性的光辉。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0: 那成于他的学生啊，也算是摸不透他的脾气。你要叫他倒在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有什么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加个黄号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常住啊，他又说了，山高了，路远了，这脏了，哪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来，
1: 就说让乔根给你送起来。
0: 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银环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2: 是这回可是真来了。

0: 哎，知道我就算了。
1: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乔真，乔真，
2: 啊，
1: 快去倒水去。
2: 哎，
1: 乔真，
2: 啊，
1: 别忘了把咱那桶放上。
3: 哎，小宝，
4: 娘，
1: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就一句，就去呗。
4: 自己人还客气啥？
1: 你干啥？
0: 你看。
1: 快去。
3: 哦，好好好，我去我去。
1: 快坐呀。
2: 哎。

0: 晦气，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1: 罗
0: 罗贯中也。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杨红霞饰演的银环，细腻生动，既有城市姑娘的娇气，又有成长后的坚韧。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盛红林塑造的栓宝，朴实憨厚，充满乡土气息。两人的搭档被誉为黄金组合，深受戏迷喜爱。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3: 老嫂子，来送闺女了不是？
4: 是不是？
3: 是
4: 不是？要想往这上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也送出去了。
3: 那个山里人瞅你了，瞧你了，
5: 夸你了，骗你了。
3: 就是，
4: 我跟你说话了，啊，我跟你说话了。
3: 爷，咋了？这光行那城里人，全是山里人的闺女，就不行那城里的闺女，加上山里一个。
4: 就。山里人真爷们，爷们，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见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的？
6: 那你有啥了不起？
4: 你有啥了不起的？
6: 那你有啥了不起？
4: 有啥了不起的？咋？你来城里人比俺山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龙珠贵，
3: 走了，龙珠贵吗？走了，谁说？你听谁说
7: 啥？龙珠贵吗？看戏了？
3: 不是啊，他俩说话了，说，
7: 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啦？
4: 你是谁呀？
7: 我是老李。
4: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3: 老外
4: 妈，这是李支书。啊？哎呦，你是支书啊？哎呀，支书
7: 啊，
4: 工作忙吧？
7: 不忙。
4: 抽个烟吧。
7: 我不管。
3: 来吧，抽烟了。哎，你给我倒进来了，倒回来。
4: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7: 嫂子，银环你那一头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4: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3: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0: 就赶过去，
1: 赶过去，
0: 走走走走走，
1: 赶过去。
0: 哎呀，走走走，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嗯，这二来和双胞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啊。让我看呐、啊，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2: 我陈当没有这个闺女。
0: 走，先到我家坐坐。

0: 别，
1: 回去跟他说说，别心管商人散把货。你看这畜人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到咱那自留地练去，哪怕把他出光了，也别把队里的庄稼给糟蹋了。
0: 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你看，嗯，这儿还有这儿。这儿还有。

0: 一换。
1: 哎，什么？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爹说，爹说你呀、啊，想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听听见吧。
0: 啊，一换。
1: 嗯，
0: 才下来，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您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

0: 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嘞。
1: 英焕，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只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啊，待会儿到四六地，我教教你。
0: 咦，你咋恁自私啊？
1: 是，
0: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四六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1: 好，就在这儿练。
0: 来。

0: 你前腿哭，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来，要叫你把他判了死刑。
1: 这个出不好使，
0: 出不好。好，哎，给换一个啊，换一个。再来，走，好，好人，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

0: 你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困难困难，还有点成年人的

0: 子吵架了？
1: 没有。
0: 那是咋了？
1: 那还不懂？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0: 你要是跟嫂子吵架，看我不跟娘说去。
1: 呀呀呀呀呀呀！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
0: 那到底是咋了？
1: 你别管，你别管，哎，单劲睡，单劲睡去呗。

0: 一换。
1: 不能多干，你少干，不能干一天你干半天，一日摸不出两手钱，一扇面不出天大的钱。

0: 一换，要是累了你先歇。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之所以能60年久演不衰，不仅因为他的故事贴近生活，更因为他传递的精神历久弥新。无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还是今天乡村振兴的新征程，这部剧都在告诉我们，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5: 我来给你赔不是了。
6: 咋了？
5: 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天在地里担水嘞，我看见杨欢担着那担子啊，一扭一扭，就跟那扭秧歌一样。我就说杨欢呐，别看你的个子比乔治大，干起活来呀可没他腰板硬。就这他咣当一声，衣服上穿穿了俩人朝天，跑到那石柱底下就哭去了。你说我真的岁数了，还真没材料嘞。
6: 摊儿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5: 咋了？
6: 现在这山沟里缺材料。
5: 真的？
6: 可不，
5: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城里头的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乔治他娘。

0: 出他身子啊。
1: 现在的年轻人呐、啊，他没吃过酒少会哭，一生下来就掉到这蜜糖罐里了，就是还想不骗人。这不老来请教我来团结团结来，大家来点团结去叫我，我走了啊。

0: 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来，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欢呐，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是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跳针的腰板硬啊。
0: 咦，坏。

哎呦，这孩子啥时候睡着了？我说了半天，只怕他连一句也没听进去。

0: 我见了他先说个啥嘞？英焕同志
1: 哟，二大娘来了，
0: 你
1: 请坐吧。
0: 英焕同志，你请坐。
1: 还是你请坐？
0: 我才请坐。英焕呐，我这个人呐，我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哎呦，我这张嘴呀、啊，
2: 我水平不高，举止言谈更不讲方式。
0: 我知道你生我来气了，
2: 哎呦，
0: 那就请你原谅我吧。
2: 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
0: 原谅咱都原谅。呀，英焕呐，你真没生我来气呀、啊？
2: 真没有。
0: 你要真没生我来气，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来。
2: 哟，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
0: 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啊？这一回可惦着你的拿手好戏了，老外甥在部队给我来了封信，我想请你给我写封回信。
2: 行啊，
0: 那咱写吧。
2: 好。

婆教子桃树遮天盖地，大清端午聚堂，牛羊成群，县里的牛书记领着这汉坦队，从东山到西山，从山根到山顶，红旗插着羊驼脑。他说在山沟里是个举报派。

0: 姑她给我开玩笑，她说我娶了了两口周围，在街上你也来咱村落户，高中生爱上高你当了农民。
1: 那晚上叫个啥？
0: 叫纸枪。
1: 哟，
0: 你帮我念念吧。
1: 好。
0: 纸呛生儿耐旱禁席，我的身体三年虚胃病皆无，众称我老当益壮，社员们生辰情绪异常高涨，福寿在望，我无悬念。
1: 完了
0: 完了、哎、你写上我的身体呀、啊。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9-1779。400-909-1779。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0: 177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9177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 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0。

9.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祝您参与成功。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说到这个吃吃喝喝哈，今天我们又到了今天节目的主角了。这两天讲了很多食材哈，今天我估计轮番登场的应该是有特殊的意义了。
2: 反正这两天吧，可能因为跟大家讲了不少，就是以前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事儿。
0: 哎，对了，
2: 所以导致我们回家的时候呢，就有意无意的哈。哎呀，总会特意的去想一想啊，以前的那些人呐、
0: 拿起一个土豆哈、哎，这土豆有什么事儿？吃根大葱，
2: 没有那个样子。
0: 大葱当时师傅是怎么着的啊？
2: 其实真的，我们愿意回忆吧，也不仅仅是为了跟大家去分享那些东西，重要的是过去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根深蒂固的，是扎在脑海里边的。
0: 对，
2: 因为好多的经历现在是不可能有的
0: 啊，环境变了。
2: 对对对，所以就觉得那时候经历的吧，更让人觉得珍惜。就是昨天我就想好了，今天要讲啥？
0: 讲什么？
2: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洋葱。原来我记得再早，我们原来有一个老邻居，他家有件事儿让我印象特别深。他们家就因为洋葱的这个事儿，媳妇儿都没有娶成。过去那个年代吧，他的条件都不太好。完了，基本上家里要有个儿子的话，肯定就是做父母的都会想尽办法哈，弄点钱什么的，归这个房子什么的，给他去娶个媳妇儿。那个年代要想娶个媳妇儿的话哈，就跟着家里扒层皮，差不多少。
0: 哦，
2: 我那老刘大姐吧，她是属于我们家的一个，就是住得很近的一个邻居。她跟我师傅吧，就是关系特别好。因为我家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比如我师傅要不在家，都是我老刘大爷去帮着我们。他家吧有一个大儿子。他儿子看中谁了呢？看中隔壁村有一个姑娘。完了回头呢就跟我刘大爷就讲，他说那个爸，我看上个人哈，就是想娶媳妇儿的那个意思。完了我老刘大爷就考虑，说这孩子也到了该娶媳妇儿的年龄了，完了孩子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个，那就肯定得是上门提亲呢。那你上人家家去，你不能空手啊。那时候也没有啥值钱的东西，找来找去找来找去也没啥带得出手的东西啊。完就准备三袋子那个扛的那个洋葱过去提亲。
0: 就是这个算是家里的好东西
2: 啊，对啊，
0: 能够拿得出手的了
2: 啊，对呀，
0: 这是最珍贵的了 啊
2: 这就属于那家里就是唯一能够换钱的东西了。结果就去了嘛，去了以后得了，碰一鼻子灰回来了。
0: 怎么呢？
2: 因为你到人姑娘家，人家一看，你要是拿一沓钱什么样子，对不？拿几袋子洋葱过去提亲去，那时候那洋葱那东西都就稀烂便宜的，基本上家家都有那个东西。完你整几袋洋葱过去提亲去，那姑娘家里头一看心就凉一大截，
0: 有点不把当回事儿啊。
2: 啊，对呀，完那直接就那啥了，就把那个我老刘大爷给撅回来了。
0: 那就等于是走的一段时间撵回去了，有点那个劲儿了哈。
2: 对，
0: 这个拿着三袋洋葱去提亲，哎呀，这个
2: 是不是
0: 不能说是寒碜，就不能说寒碜，因为我不没在那个年代哈。但是说拿洋葱去提亲这个事儿，也确实，如果说对方不太同意、不太满意，这个我们也在情理之中。这个事儿就因此这就黄了呗，就是。
2: 那不黄咋整啊？
0: 这个没办法了，开头不太好。
2: 你想那个过去家里边有个姑娘，谁不都希望她嫁个好人家？
0: 哎，
2: 咱别说有什么三转一响啥的哈，最起码得有个窝。完事得有个像样的地方啊。
0: 对，谁家姑娘都希望找个条件好的。
2: 对，都是这样，
0: 都能理解
2: 的话都是这个样子的呀。
0: 哎，
2: 对吧？完我老刘大爷他们吧，人是挺实在的，很好。 可是那女方家里也会想啊，这我把姑娘嫁过去的话，那一样得受穷啊。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就是爹妈在这一块的话，把关还是替姑娘把的比较紧的。
0: 对，咱们在之前节目当中说到有一次讲什么忘了哈，就说这个事儿，就老人的话真得听一下。老爷子当时这个嫁娶这个事儿哈，
1: 对，
0: 确实得拿点东西。
1: 对，你看那个时候啊。他家虽然是穷了一点哈，你看哪怕是那个手里哈，你这有五尺红布什么的啊，你拿过去，哎，指不定呢这个事儿呢，他就有可能成了呢。你看，
2: 对，
1: 哎，
0: 有的时候可能说到这儿哈，我这个理解可能就有限了。估计咱们听节目的那个叔叔阿姨，应该都知道，就是当时这个情况，一个家庭能穷到什么地步，
2: 对，
0: 就真是没啥玩意儿能拿得出手的哈。
2: 对，你想啊，那时候就拿那点东西过去的话，人没看上眼，你给撅回来，
0: 对，
2: 你说我刘大爷是啥心情？
0: 因为啥？
2: 是不是？
0: 因为你冲儿子觉得话。你就感觉家里连累孩子了，
2: 你想就憋气带窝火的碰一鼻子灰回来了，回来我刘大爷差点背过气去。
0: 哎呦，
2: 我告诉你，那次真的多亏我师傅在了，让我师傅给劝住了。
0: 这个估计就是我能想象到啊，就是估计得上挺大火。哎呦，这当时是怎么回事？就回家了之后，就心里估计是挺郁结的，就挺郁闷的，你感觉？
2: 那肯定是啊，你就换成谁的话，咱们设身处地的去想，他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0: 他不是面子的事儿了，他就是当孩子一生的大事儿了啊，
2: 对呗？那我刘大爷回到家里头，完跟他老伴儿一捣鼓，说完了，儿子这浑身黄了，那我刘婶肯定得那个问呢，这怎么的了？这为啥呀？完事一说完，我刘婶就开始埋怨刘大爷他们。他说你看没，我告诉你换点钱，完事买点什么糕点什么的去，说你怎么也得像模像样的去提亲呢。你要去了的话哈，这孩子的婚事也不至于就吹了。完了就开始埋怨他，哎妈，给我刘大爷骂的。因为我刘婶吧，他这个人他属于那个啥，就性格比较直爽的那种，你知道不？这个人就是说话吧也不讲迂回政策，想啥就说啥。结果你这么一整吧，本来我大爷呢他就那个啥挺窝火的，回来再让媳妇儿这么一骂，哎呦我天哪，你就那阵那天吵吵的啊，你就人家就是关门你都能听着声，
0: 对对对对，
2: 就是那种你就搁他院外头都知道他们家嗷嗷的搁那喊。后来我也是因为不知道干什么东西，反正我就听着了，因为咱两家离得也不远，我搁那路过我就听了，完我回来就告诉我师傅。我师傅那回就赶紧的就那个带着我就过去去瞧一瞧去。啊，刚过去的时候吧，我们刚走到那个院门口，跟那个门口的时候，就看见我老刘大爷就拿个镐，就过去那个东西就这么的扛着挥起来，挥起来要把那个洋葱给刨了。
0: 吓死我，这要打回去呢。
2: 没有没有，
0: 等一下，我没听。把洋葱给刨了，
2: 对，把洋葱给刨了，不是刨婶去了，就是我师傅吧，一看他这个状态，赶紧就给他拉下来了。洋葱有什么过错呀？你也卖点钱吃也行啊，那时候都那么少哈。
0: 对对对。
2: 但我。

0: 就是小孩的想法。
1: 嗯嗯。
0: 完后来我师傅给我刘大爷那个拦下来了之后，
1: 嗯，
0: 我一瞅，哎妈，给我刘大爷气的啊，满脸通红，
1: 嗯，
0: 就是那个大脖筋，都能看出来。
1: 哎呀，这那个气成啥样，憋成啥样
0: 啊
1: 啊
0: 啊！他那时候真的是就是那种状态，一瞅就是生了大气了。
1: 嗯嗯。
0: 完了，我师傅就劝他呀，
1: 嗯，
0: 说这你还得因为这个事儿黄就黄了，你还那个啥呀？还你就那意思就是后悔啥的，
1: 你日子不得过吗？
0: 也没有用啊，
1: 对对对对，
0: 你就那啥吧，赶紧坐一歇会儿吧，别闹腾了。
1: 嗯，
0: 完事不行，你再想招呗。实在不行，咱说你二次去，你再整点像样的。
1: 嗯，
0: 实在不行，你再整呗。你光这么拿洋葱去煞气的，他也不行。
1: 这不是个办法。所以这个真得是这样，这个关键时刻得拦一下，因为啥呢？这个，我能理解，就是，刘叔他这个想法，就说白了，这个叫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哈，就觉得说洋葱其实无罪的，但是因为洋葱退亲了，他就是看着洋葱，你说你把气撒给谁？你没有谁了，你只能说奔着洋葱去了。
0: 也不能打我大娘去。
1: 对对对对对，只能奔着洋葱去了。但是啊，任老爷子当时你们拦那是对的，
2: 嗯，
1: 你不拦的话，那洋葱真给刨了。你最后还是后悔，你跑有啥用啊？
2: 对，
1: 解决不了问题。
0: 对，冲动办不了事儿。
1: 对对对对对，
2: 他呢，当时呢，他就是太冲动了，
1: 太冲动了。
2: 过后呢，他自己呢也后悔了。
1: 哦，
0: 对，
1: 嗯，
0: 他那时候就是话赶话，事儿都赶到上面了，一时激动。
1: 对，
0: 那时候真的哈是多亏了我师父去劝我刘大爷了。
1: 嗯，
0: 要不然就他生的那场气呀，
1: 啊，
0: 绝对能气出毛病来。
1: 对，这事儿人有的时候是憋火。你看老爷子经常说啊，大家心情好一点，什么病都从心情起的。我妈都经常说这句话，真是哈，
0: 到自己就忘了。
1: 对，很容易憋出大病了，我跟你讲。
0: 对对对。所以那段日子就挺难熬的。
1: 嗯嗯。
0: 完了，当时我师父就劝我大爷，
1: 嗯，
0: 你说咱们这么多年邻居住着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咱们也是明白，就他肯定是为孩子的婚事着急。
1: 嗯，
0: 所以那阵儿呢，突然间发生了这么事儿哈，完就可能是也是乱了方寸。
1: 嗯，
0: 刚才我师父也说嘛，就是冲动的。
1: 嗯，
0: 其实真的就是你现在也是，凡事我们都应该用平常心去对待。
1: 嗯嗯嗯。
0: 就是我总说，我说我是万事自有定数。
1: 对对对，
0: 这个真是你不用那么冲动。
1: 嗯，
0: 完了赶着我刘大爷呢，他本身就血压高。
1: 嗯，
0: 你想啊，他要是倒下了，他那时候是家里的顶梁柱啊，那男同志啊，一家之主啊，那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你说你如果心里憋屈的话，不让他找地方去释放，就在那刨那个洋葱去，洋葱刨完了刨啥？
1: 嗯，
0: 那气儿不还是没撒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师傅的意思是说，你说你哪觉得不好的话，你憋屈，你找人说呀。你说你媳妇儿不听你说，你找我来呀。你有问题你说呀，何必跟自己去那个较劲呢？
1: 对对对。
0: 啊，完了，我师傅就告诉他说：“你刚才那个样子，
1: 嗯，
0: 这家伙脸红脖子粗的。
1: 你要干啥？
0: 他还那个啥？如果我师傅要不是那个就拦着他的话，
1: 嗯，
0: 他肯定要出事儿啊。
1: 嗯嗯。
0: 完，听我刘大爷咋说的？”我刘大爷说，当时吧也不知道是哪来的那股子劲儿，就这个劲儿要是不使出去就难受。结果那会儿他真的，就我师傅拦他的那一会儿，他都觉得就是眼前都发黑了，脑子都迷糊了，就是真的就要摔倒了，差点摔了。啊，完了，我师傅就问他说：“那你现在感觉咋样啊？”我听我刘大爷就摁脑袋这地方，他就说脑袋这个地方胀，完了就跟我师傅就讲，他说：“你瞅瞅我这。”哎呀，我这一辈子，咱们的农村呢没有那么多的钱，攒点吃呢，那时候不都匮乏吗？然后好不容易种点那个小洋葱、毛葱头子，整完了以后，咱们自己都舍不得吃，完事给人家送去，人家不当好东西用。
1: 嗯，
0: 完我师傅就那时候就跟他去讲，说你肯定是自己给自己气迷糊了，你这点事儿犯不犯得上啊？把你自己搭进去好啊，咋的？怎么你儿子那婚事儿，因为你回来生气，人家就同意了？反正。我师父
1: 话说的其实挺明白的，
0: 哎，就那个意思。
1: 你要
0: 原话我也都记不住了。
1: 你要劝人，真得这么劝。
0: 因为我师父吧，这一辈子看到的事儿太
1: 多
0: 了。
1: 太
0: 多
1: 了，对对对。
0: 对，你看我师父就是这么大岁数，到现在所有的事儿，
1: 嗯，
0: 你就是再急的事儿，到他那儿也都是平心静气的给你解决了。
1: 这个我现在最有感受，
0: 是不是？

0: 拿那个洋葱掰点放在醋里头泡也行，说你俩就这么吃吧，别浪费了。一个是呢咱们这个东西物资少，能用就用，能留一段时间。第二个你醋爆洋葱，它本身对脑袋也是好的。
1: 这个给出了一个这样的方子哈，叫这个醋泡洋葱头。哎，这个我觉得有意思哈，就是可能一切不开心的事儿，因为这个洋葱给背了一个黑锅哈。但是最终呢，这个洋葱没有怪你们啊，人家呢也那个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你们化险为夷哈。老爷子当时这个给他这个醋泡洋葱，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2: 你看当时呢，考虑这个老刘吧，他这个火气这么大啊，你看面红目赤的，这脸通红啊，憋的，你说这个气呢？啊，就往上涌，往头上涌了啊！再加上本身呢，他就有一些肝阳上亢，血压还高啊，情绪这么波动，哎，根据他这情况，所以呢，我就给他用这个醋啊泡这洋葱，让他这么啊连吃带喝啊，这样呢，对他的这个脑袋呀，那是有非常好处的。
0: 这个道理吧，就是好多咱们普通的听众他也懂的，因为你看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这个同志吧，他的血管弹性肯定是不够好的，任由他反复的这么生气的话，他很容易就引起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疾病。洋葱里边有啥呢？它有一种特别就是特殊的一种营养素，这种营养素呢在我们平常吃的食物当中很少有，就很少有，但是洋葱当中却有很多，它有扩张血管、软化血管的作用，再加上醋本身是酸味儿的，它能够加强新陈代谢，并且能促进吸收嘛。所以如果人要是经常吃点什么醋泡洋葱啊，其实对高血压它有很好的一种就是保护血管的作用。
1: 还
0: 是挺好的，
1: 这还是有它的这个金刚钻的哈。他为啥没说别的？洋葱你看这就是一个好宝贝了。
0: 反正我觉得就是从我刘大爷或大娘这事儿之后吧，反正因为农村那时候毛葱头一下来一大堆嘛，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他们就经常会吃，经常会吃。你看我大爷我大娘就是活到挺大岁数呢，活到挺，他比我师父还要长几岁，就是活到好像90那年没的吧，
1: 有高寿哈
0: 啊，对，90岁那年没的啊。
1: 而且我注意到刚才老爷子给这个方子哈，醋泡洋葱，那等于老爷子他不是熟着吃的，是生吃的是吧？
0: 生吃的，对。
1: 那任老爷是生吃是怎么是有特殊的一个什么门道吗？为啥不能熟着生吃？怎么是好吗？
2: 对啊，你看咱们啊，这个洋葱呢，最好就是生着吃。咱们可以就是凉拌了哈，切一切啊，那拌点，挺好吃的。
1: 有没有特别适合的人群？
2: 就你像咱们这些年岁比较大的，咱这些老伙伴们是吧？多吃点这个生这个洋葱呢，对咱这个心脑的血管啊，它是非常有好处的。
1: 生吃对这个心脑血管，这个就属于不是小类了，因为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血管多多少少都会有问题，咱谁也别说我啥事儿没有，对不对？这个确实很重要。
0: 对，就是生吃有这个作用。但是你要一旦经过煎煮的话，它的营养就没了。
1: 没了。
0: 所以最好是生吃，就是蘸着醋吃，不挺方便的吗？
1: 而且应该是味道还不错啊，挺下饭的。
0: 而且。好多人可能觉得吧，就洋葱那么吃比较辣，就是生吃比较辣嘛。你要是用醋泡的话，那个刺激的味道不就减小了吗？
1: 削弱了
0: 啊，对，但是它软化血管的功效还是会有的。
1: 这个好，这个确实好，因为以前我家有的时候整过这东西，洋葱泡醋，然后有的时候放点花生米，你知道吗？就是当点小凉菜呀，确实不错哈。这以后每天这道菜呀，我家已经好长时间没吃了哈。这回来还得给它捡起来哈，提前保护好血管，省得咱说到老了之后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这是我。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咱说有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了，那您就别像我了，您得抓紧时间吃了，而且多吃点，坚持个一年，坚持个两年。
0: 对，我觉得就是早用上这些方法能挺好，
1: 早用早受益。
0: 年龄大的人吧，吃饭什么的都是比较简单的，他不会说煎炒烹炸做一大桌子，那么天天那么吃，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用简单的方法呢，我们能够运用得上又方便的方法，能够吃出健康来，我觉得挺好的。
1: 哎，
0: 而且洋葱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对什么软化血管啊，降低血粘度啊，就对心脑血管，反正上了岁数的
1: 啊，
0: 我都非常适合，我推荐大家去吃。
1: 我们今天讲的洋葱啊。

0: 真的是富含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尤其重点您听到肝的部分啊，就是它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是养护血管的好宝贝。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啊，我其实一直想跟老师也探讨一件事儿哈，因为现在物资特别的丰富，你会发现就咱上网，这很多朋友都会上网啊，上网那网购的，就说一个最简单的哈，咱们天天大家伙无论是谁，哪怕我像我家老二哈，就这个几个月大的孩子也会用到啥呢？枕头。哎，
1: 枕头啊，
0: 对，现在这枕头我天哪哈，你不查不知道，各式各样的。就前两天吧，我想买个枕头，因为我家原来那个枕头吧，就这儿不行了，塌了，你知道吗？就是、
1: 啊、枕的时间长了。
0: 哎，对，年头太长了、啊。然后我就合计吧，说换个枕头吧，因为枕头基本家家户户很少去买，因为一个枕头基本能用好久好久哈、
1: 啊。
0: 如果出意外的情况，
1: 啊、对，
0: 我就上网查查，我说换个枕头吧。好家伙，我都看不明白了。老爷子，我给你捣鼓捣鼓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现在啊，那个有乳胶枕，啊，那个比较贵的哈。还有，带记忆功能的枕头，啊、哦，我不知道它的
1: 记
0: 忆功
1: 能
0: 的，我不知道这枕头枕完之后让你记啥玩意儿哈。还有带、嗯、调节功能的，
1: 啊、
0: 嗯，哎呦我天哪，这个老多样了哈，就是那个特别高档，然后高档背后紧接着来的就是不菲的价格，就那一个枕头，我跟你讲哈、
1: 啊，
0: 好几百，有的上千。哎呦我的妈呀！我上次我都看迷糊了，我说得了吧，这别买了。我说哪天抽空上那个咱们旁边有个大市场，你知道吗？买点那个荞麦皮的，或者就是我，因为我喜欢枕那种硬的，我不喜欢枕宣的，你知道吗？我说得了吧。所以今天哈、
1: 啊、
0: 上节目就问问两位老师，就是您两位对这个枕头这方面有没有啥研究？就是选一个啥样式的枕头比较适合咱们现在的朋友？
1: 我和我师傅那都是过去的老习惯了，
0: 嗯嗯嗯，
1: 而你们现在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这个东西吧、
0: 啊，
1: 我没怎么太了解过，
0: 不太了解，就是最新的带记忆的枕头。
1: 对，你就对什么还记忆枕，完了还、
0: 啊、
1: 还什么乳胶枕，反正那个商场什么的我们也见过，但没有那个去研究它。
0: 我就想知道，
1: 嗯，
0: 师傅现在枕啥枕头？您现在枕啥枕头？
1: 我们都是比较普通的，
0: 啊、
1: 我们就是从小到大就习惯嘛，完、
0: 嗯、
1: 我们师傅就给我们配的，就根据个人的这种状态呗，
0: 啊、
1: 给我们配的就是药枕。
0: 哎呦，
1: 啊、
0: 您这高级呀、
1: 啊！
0: 药枕
1: 那高啥级呀、啊？
0: 我觉得比那乳胶什么带记忆的等等，那个好多了，配药的那就属于药枕啊。
1: 对，我们就是比较喜欢那种功能性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一个我们得想就对颈椎好、
0: 嗯，
1: 第二个肯定对脑袋要好一些，就是能解决大家的这个各自的身体问题。
0: 嗯，
1: 所以我和我那几个哥吧，我和我三哥用的是一样的。
0: 哦，
1: 完我大哥他东奔西走的、
0: 嗯，
1: 反正就逮着啥就睡啥了。
0: 嗯，
1: 完我二哥基本上又是一样的。
0: 啊、哦，就根据每个人体质，师傅给用
1: 的
0: 药枕的药还不一样。
1: 情况的不同来的。
0: 哦，
1: 啊、
0: 哦，
1: 反正一般我们的枕头没有像你讲的那样有多好看，就是挺普通的，
0: 啊、
1: 挺普通的枕头，完用不上几个钱。
0: 哦哦。
1: 但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就是对症下药之后那个药枕的功效。
0: 哦。
1: 啊，
0: 哦、
1: 因为打小我师傅就给我们这么整的，完我们这么多年也都睡习惯了，
0: 嗯、
1: 所以在这个上面上、
0: 嗯，
1: 我们真的没有花费太多的心思。
0: 药枕这个我好像在很多年之前、哦、我们就好像我们刚认识第一次我见师傅的时候，
1: 嗯，
0: 好像跟我提过这一嘴啊，说什么药枕，但是好多年没提过这事儿了。我记得过去咱说枕头啊，如果说抛开咱们两位专业哈、啊
1: 嗯、
0: 就是很老百姓用的最多的荞麦皮儿的，
1: 嗯，
0: 哎，这有荞麦皮儿的，
1: 荞麦皮的是比较古老的。
0: 对，然后你发现现在那个荞麦皮儿哈，一个是你可以买成品的荞麦皮儿的枕头，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人家专门卖那个荞麦皮儿、嗯、
1: 对对对，
0: 你可以买点回去自己灌。
1: 对，
0: 啊，你像我家用的吧都是那个荞麦皮儿，因为啥呢，比如说我喜欢枕硬枕头，就出差那酒店的大、
1: 嗯、
0: 大宣枕头、
1: 嗯嗯、高点吧，你喜欢。
0: 对对对，我不行，对、嗯、那个吧荞麦皮儿吧就枕着吧，比如夏天优势特别明显
1: 啊、
0: 嗯、它特别凉
1: 啊、
0: 嗯，然后呢？
1: 记性好，
0: 对，那个特别好。
1: 对，
0: 哦哦哦，现在好，大部分是不是都荞麦皮儿了呀？
1: 大部分都是这样。
0: 哦，
1: 反正你像再早的时候，
0: 嗯、
1: 好像我们那阵儿，反正除了荞麦皮吧，就是那种、
0: 啊，
1: 就是过去打谷子剩下那个小米糠子做的那个枕头。
0: 嗯嗯 嗯。
1: 因为那个就是过去我们叫小米篦子嘛，就那个东西吧、
0: 啊、
1: 是有弹性的。
0: 有弹性的。
1: 啊，完了就是睡觉的时候也挺舒服。
0: 嗯嗯嗯。
1: 因为它本身是有弹性的。

0: 的，所以它透气性比较好。
1: 嗯嗯嗯。
0: 以前你像给小孩睡的枕头，一般就都是那个什么小米儿什么的那种东西做的。
1: 对对对。
0: 啊，但是我师傅吧，就是他一般都觉得，嗯，就是这些东西里边药效有的时候是不太够用。
1: 啊、嗯、
0: 完他就自个儿研究、
1: 嗯，
0: 就是根据孩子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体质。
1: 啊、
0: 嗯。如果能在睡眠当中，因为中医有闻香治病之说嘛。
1: 哦，对，枕着枕着闻那个味道、
0: 啊。对对 对, 对，身体会改变体质啊，就是保持平和呀、
1: 哦。
0: 所以大多数的我们都会选择一些适合孩子的药物放进去。
1: 嗯、
0: 就这个，反正有一种药材吧，就给他们用的时候。
1: 嗯
0: 用的最多。你像我呢，我和我师傅现在的枕头里头也有、
1: 嗯嗯嗯、
0: 就是在所有的药枕里头的话、
1: 嗯、
0: 他不管是大人孩子还是
1: 老少通吃都需要它、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这个里面装的这个药材啊好像就是比较大众化，就是大家伙就是都能用啊、嗯、这个是什么药材？这个
0: 因为从小到大吧，我们那时候没有啥珍稀的药材、
1: 啊、
0: 一般我们就是田间地头有的东西揪下来、
1: 啊、
0: 就是过去用的最多的就是菊花枕头，你知道吗？
1: 哎呦，这个还是菊花，因为比较熟悉了哈、
0: 啊。
1: 但是这个菊花做成枕头，
0: 啊，
1: 哦，这个很少听过。
0: 菊花枕你怎么能？
1: 菊花枕。
0: 对呀、啊，
1: 嗯 嗯, 嗯，
0: 菊花枕是挺常见的呀。
1: 算常见的。
0: 而且菊花这种东西，就从小到大、
1: 哦，
0: 可以说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味道了。
1: 嗯嗯 嗯, 嗯。
0: 你知道，再早就是咱们家，你有四个孩子，我有三个哥嘛。
1: 啊。
0: 就是我师傅给我们每个人都做那个，就是菊花枕。
1: 哦，
0: 就基本上，你看我们家现在还有一些，就我师傅弄的那些那个菊花枕，有的东西还留着呢。就我们家沙发上，我师傅没事儿搁沙发上靠着那个小小枕的小靠垫儿
1: 啊，那个也是啊，
0: 是就是我们剩下来的菊花做的。
1: 哎呦，这种感觉太好了，
0: 啊、
1: 特别返璞归真哈、啊。
0: 就真的
1: 这个氛围它是健康的，
0: 因为不舍得扔嘛，你知道不？就这么些年也都习惯了。
1: 啊。
0: 其实我师傅啥的哈。因为男同志嘛，他做点针线活啥的、
1: 嗯、
0: 可能不太咋地，
1: 对 对, 对，
0: 就缝的不好看
1: 啊、嗯、
0: 但是他用的东西确实是挺好。
1: 嗯，
0: 那过去整那个小菊花枕头枕上以后确实是有效果的。
1: 哎，
0: 因为菊花嘛，它本身就有那种特别清香的那个味道。
1: 嗯 嗯, 嗯，
0: 所以晚上吧就闻着这种味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就人自然的放松、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哦哦哦、
0: 所以他睡觉会睡得很香。
1: 嗯 嗯, 嗯
0: 啊，尤其是啥呢，
1: 啊，
0: 你赶到夏天，我们家哈从来都不买什么蚊香。
1: 嗯 嗯, 嗯，
0: 是现在有纱窗了，那也避免不了什么开门开窗什么的、
1: 那个挡不住
0: 进来，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还是会有的。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就是过去那时候那蚊子，你没有纱窗那时候，哎妈，老多老多了，嗡嗡的，晚上根本你就睡不着。
1: 过去人我觉得特别扛叮的。
0: 哎哎，对对对，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不？就是后来我们枕那个菊花枕的时候，因为它清香的味道，完它那个味道还有驱蚊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一觉到天亮、
1: 哎、
0: 就是。睡眠一点都不受到影响，
1: 太好了
0: 啊、
1: 哦！太好了。
0: 我们原来我记得我师傅做的那个菊花枕，
1: 嗯、
0: 它是就过去那种，就是左右两头都是正方形的那种，完、嗯、中间是扁的那种形状。
1: 哦哦，
0: 就那种，
1: 哦哦
0: 啊、
1: 哦，这种感觉。
0: 对 对, 对。
1: 原来这个菊花做的这个菊花枕哈、啊，有这样的功效。
0: 嗯、
1: 其实现在来说，用很多那种化学合成的吧，尤其家里有孩子的，考虑就比较多了，可能也不太放心。尤其给孩子买什么什么那种什么驱蚊手表等等吧，哈。那个味儿吧、
0: 啊、
1: 我
0: 不太喜欢，
1: 我总怕熏着孩子。
0: 这个东西吧就现在没有太论证说对孩子、
1: 嗯、
0: 对人身体到底有没有伤害。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我是感觉哈，所以我觉得真是还得用点返璞归真的，这菊花用多少咱都放心啊。哎，我问一下老爷子哈，就是这个菊花我们说这安神助眠，咱们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上了年纪哈，咨询咱们这个失眠的问题特别特别多，所以这个问题我就替大家伙问一下哈、
2: 嗯、
1: 为啥这个菊花能有这个助眠的效果呢？
2: 哎呀，那你看啊、嗯、这个历史上的文人呢，
1: 嗯，
2: 他有这么一个诗句啊、嗯、叫采菊逢枕囊，哎，余香满屋生。
1: 嗯，
2: 他这个意思是啥呢？就是菊花呀，它有这个梳理肝气，
1: 嗯，
2: 清热疏风，益肝明目，清热安神的这个作用。
1: 哦，
2: 哎
1: 哦哦，
2: 所以呢咱们呢把这个菊花呢作为枕头、
1: 嗯、
2: 是吧，放在枕头里面、
1: 嗯、
2: 对咱们这个失眠呢、
1: 嗯、
2: 这作用很大，特别的好、嗯哎、
1: 特别帮助大家去睡眠，进入睡眠。
2: 哎，
1: 哎呦，我觉得老爷子真是这个满腹诗纶啊、
2: 哎、
1: 这个诗句信手拈来啊、
0: 哎
1: 但是现在这个菊花
0: 跟药理有关的这些东西，
1: 老爷子
0: 是
1: 不是
0: 真是
1: 敞开话匣子跟你唠，
0: 对对对
1: 好多东西啊。
0: 对
1: 啊，
0: 但现在吧哈，就是买菊花啥的都特别好买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要想做的话哈。

0: 想给你儿子什么的，往里边放点那个菊花，做做枕头，或者说像你和你爱人什么的，平常拿点菊花泡茶，其实都不费劲。你知道过去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现成的，就中药铺卖菊花的这种东西吧，就是村子里边少，因为过去嘛。但是过去我们整那个菊花都搁哪儿整的？就是，我们会上山上去摘。
1: 那种野菊花是吗？
0: 菊花，对对对，完了等那个野菊花摘完了以后，回家给它晒干了，然后再用。我们都是那种。
1: 这个野菊花，我好像大家应该有印象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印象？就野菊花好像就是咱们总在那个道边上，我记得过去在农村哈，就是山脚下呀，一片一片的，就是黄色的，应该是黄颜色的，然后一簇一簇的，就是花不大。那个是野菊花吗？
0: 啊，对呀，就是小道上一片一片的，现在也有，
1: 现在也有，
0: 就是感觉有草地的地方有什么，
1: 对
0: 那种，
1: 我就发现它那个生命力特别强。对，你也不用管它，反正一长长一堆，开的特别饱满。
0: 对对对，反正就现在也是到处都见得着
1: 啊。
0: 而且《采桑子·重阳》当中有一句话叫“占地黄花分外香”嘛，就是占地黄花指的不就是那个野菊花吗？
1: 哦，
0: 因为它一开起来是一片。然后那个野菊花特别就是招蜂引蝶的那种，它的香味儿特别好闻。而且野菊花的生命能力特别强。你就看有的时候你像农村的那个房子，有的什么那个石缝里头，什么山崖边上、草丛里边，它哪都长。
1: 哪都长。
0: 哎，
1: 确实。
0: 一般就是到中秋那个节气左右的时候，就9月份、10月份左右
1: 啊，
0: 它开的是最多的。对对，它那时候是漫山遍野，你都能看到野菊花的那个状态，因为到处都是。
1: 到处都是。
0: 对对对，完了我师傅吧，有的时候上山呢去采药的时候，顺手又看着就薅一把，就一大堆那个野菊花。
1: 就是信手拈来。
0: 对对对。
1: 方便的哈。
0: 对，你要搁现在的话，你整把花肯定插花瓶里。我们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浪漫，基本上就带回家去把那个。叶子扒吧扒吧以后完，就把它拿那个清水洗干净，完搁那个大竹匾里头完了给它搁太阳晒一晒，它不就干了吗？
1: 干
0: 枯了吗？水分晒干了以后放那个木板上再通风通几天，完晒好了以后就拿它做枕头，或者说是给它留起来泡茶。
1: 对，
0: 我们都那么整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啊，听老师一讲到过去的事儿哈，真的是特别向往，因为现在可能这种经历这种经验或者这种环境哈，已经不允许再去过从前的日子了。但是有时候回过头想一想，当时那种原汁原味的特别接地气儿的生活，反倒造就了咱们现在的好身板了哈。那说到这个菊花茶，刚才说到泡水这个啊，其实这个我家里买过几罐，这个因为我爱人比较喝，不用多哈，尤其那个用那个透明杯子，放一朵，然后泡上热水之后，哎呀，那花是在那个热水当中绽放了。哎呦，那个感觉特别好，对，然后再喝一口
0: 黄绿色的茶汤
1: 啊，
0: 特别美，特别明亮，
1: 对对 对,
0: 对，
1: 特别漂亮哈。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可能比较这个颜控哈，就特别喜欢那个拿玻璃杯去泡，因为你能感受到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0: 对，
1: 你对你的感官是有影响的啊。然后，喝这个菊花茶，我相信咱们叔叔阿姨多少都会知道一点这个常识。再不济，大家会想到啥呢？去火，
0: 对对对，
1: 是吧？哎呀，喝点那个，有点这两天尿尿啊，发黄，对吧？有点眼吃，喝点菊花，我去去火。然后，比如说我，咱们说话说多了，嗓子哑了，可能别的不行，第一反应说泡点菊花茶，喝完之后，哎，特别舒服啊，嗓子不那么干涩了。这个可能是咱们不懂医学的人能说出那么一点点皮毛吧，我觉得。
0: 对，这个对，你说的都没错。就是菊花茶它本身有那个清热解暑消炎的这个作用。而且呢，不仅仅是说像你说的我有点虚火啦，最近嗓子有点干啦，我用这个菊花茶去喝。其实它对那个睡眠不好啊，包括就是受风头疼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咱们就从这个应用程度上来讲的话，那菊花还不贵，
1: 不贵，
0: 把你泡点茶呀或者是做个枕头啊也没多钱儿，其实挺省钱的，然后关键是它简单好用。这个是真的。
1: 老师说这话又给自己开始埋坑了哈。简单好用啊，简单好做。听到这儿，我估计老师要知道我问什么了。刚才咱们说了很多这个菊花枕，说了这个菊花茶哈。那既然简单 怎么个简单法，教教大家伙呗，咱们大家伙都跟着学一学哈。平时任老爷像你们之间怎么做的啊？
0: 那你要是这个问题你
1: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就不说了是不是？
0: 对，这个你我认为你难不住我。
1: 难不住你。
0: 对，就菊花枕吧，你做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基本上都能买到那种干菊花的。就是你要是用的话哈、一般得用到就是2斤或者3斤。嗯
1: 哦，那、就是、
0: 菊花这东西它那个不太出数，
1: 2-3斤，
0: 1000克到1500克，
1: 这么说就可以了。
0: 因为人对它，哦、
1: 就是
0: 它那个需要枕头的高矮不一样嘛，
1: 啊、
0: 所以大家再去调一调，啊，然后买完，如果是买那种干菊花的话，也需要大家把那个杂质给挑出去，
1: 哎、
0: 因为防止里面它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或许咱这么说，或许藏个虫卵什么的，
1: 那就是
0: 所以。
1: 给它晒一下行不行？就买来就
0: 晒
1: 一
0: 下就行，就把它放到有阳光的底下，
1: 哦、
0: 然后你暴晒一天，
1: 找个好天，
0: 然后给它装到一个布袋里头，
1: 啊、
0: 给它套上这个枕套，铺上枕巾就，就
1: 多长时间呢？
0: 嗯，做一回咋的也得用个半年左右吧。
1: 哎呦，这个值个了，这个行了啊，这个行
0: 了。对对，
1: 嗯，
0: 反正一般单纯做这种菊花枕的话，半年换一个，
1: 就
0: 可以，
1: 嗯嗯，
0: 因为菊花疏风清热，明目解毒嘛，
1: 嗯，
0: 所以枕着它睡觉的话，它会就是。有好多做噩梦的，睡觉睡不睡，基本上没觉得有太多什么太复杂的这个地方。
1: 但是你得会用，你也知道拿菊花做枕头。
0: 对对对，你
1: 就
0: 知道这个事儿了，那我想大家也就可以做了。
1: 哎、简单、啊。
0: 但你知道那个菊花茶
1: 啊，
0: 它沏茶的时候，它真的是有讲究的。嗯、这个应该是我师傅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1: 任老爷子，
0: 我觉得可以让我师傅跟大家唠一唠。
1: 又得把任老爷子家底儿往出兜了了。老爷子说一下，您这个菊花茶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哎呀，对、我呢泡这个菊花茶吧，它是分两步、
1: 分两步。
2: 哎，这个两步做好以后呢。这个菊花茶呢，它就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正常啊，的功效，
1: 功效了、
2: 哎，第一步呢，
1: 嗯，
2: 就是先把这个菊花呢洗一下子啊，
1: 哦，
2: 哎，因为这个菊花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呢，
1: 嗯，
2: 它会有很多的灰尘呐、油脂啊这些杂物混进来，
1: 哦，
2: 所以呢，咱们呢先用这80度的一个水呀，
1: 啊，
2: 泡它3-5秒，
1: 哦，先泡，
2: 哎。然后呢，咱们迅速把它这个水啊滤掉
1: 啊，就第一泡这个水先泡完之后得倒掉，
2: 哎，对，
1: 不能喝啊，
2: 哎，对对，倒掉，这里头有杂质、灰尘什么的、啊，
0: 对，
2: 时间你还真不能泡的太久，
1: 太长，
2: 哎，时间一长了的话，它这个营养呢也被滤掉了，所以呢，咱们只能泡3-5秒钟就够了。
0: 清洗过表面的灰尘之后吧，第二步就是去冲泡的方法。
1: 嗯、
0: 反正我师傅吧，一般就是我们泡菊花的那个水呢，一般都是要就是滚开的水啊，稍微让它降降温。得让它凉到85度到90度的这个水温。然后先拿这个同等温度的这个水，先把这个杯子热一下。
1: 门道真多哈、这个。
0: 就是它同等温度的话、你在同等条件的状态之下，你把花放进去，这叫醒花。醒花之后吧，然后你再用热水，别直接浇灌这个花，它不禁烫。一烫味道就变了，所以就像那个泡水的时候，把那个水哈要倒到那个茶杯的上面，让它顺着茶杯的杯壁往下流。过去有个步骤叫做杯壁下流，就确实是冲到杯壁上往下流。哎，
1: 好，
0: 完流到那以后，那个花一点点的从底下不就被浸泡了吗？泡个2-3分钟左右，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菊花的颜色就会慢慢的析出，它先头是那种明黄色，然后慢慢的越来越亮，越来越透亮，就是这个菊花的味道就出来了。而且你要是细心的话，你隔着玻璃杯你会看到就是菊花当中有一些营养物质的析出。这个是就是有那个
1: 感觉。
0: 对对对，就是特别好，它的营养功效什么的特别好。
1: 看出来。
0: 其实这个菊花哈，大家可能稀松平常了，也没有仔细去考虑过它。其实它的功效和作用很多的，
1: 很多啊。
0: 菊花做枕头，菊花拿来泡茶，菊花可以热敷，菊花可以做酒，菊花还可以做粥。
1: 哎呦我天！
0: 反正就是，你干什么吧，都可以去加上它去利用。
1: 它特别好用，
0: 尤其夏天吧，然后人的那个火气就越大，对吧？然后这个时候菊花有清火气、去肝气、润肠道、护眼睛的功效，所以它的用途还是很多的。
1: 突然想到一句话叫什么，叫菊花头下枕，睡眠香得很，一杯菊花茶 清火又解乏呀，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尝试做一下哈。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

0: 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9-1779。 400909177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91779，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91779，4009091779。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祝您参与成功。

0: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十九

0: 块九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9-177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

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祝您参与成功。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说到这个吃吃喝喝哈，今天我们又到了今天节目的主角了。这两天讲了很多食材哈，今天我估计轮番登场的应该是有特殊的意义了。
2: 反正这两天吧，可能因为跟大家讲了不少，就是以前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事儿。
0: 哎，对了，
2: 所以导致我们回家的时候呢，就有意无意的哈。哎呀，总会特意的去想一想啊，以前的那些人呐，
0: 拿起一个土豆哈，哎，这土豆有什么事儿？吃根大葱，
2: 我倒没有那个样子。
0: 大葱当时师傅是怎么着的啊？
2: 其实真的，我们愿意回忆吧，也不仅仅是为了跟大家去分享那些东西，重要的是过去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根深蒂固的，是扎在脑海里边的。
0: 对，
2: 因为好多的经历现在是不可能有的
0: 啊，环境变了。
2: 对对对，所以就觉得那时候经历的吧，更让人觉得珍惜。就是昨天我就想好了，今天要讲啥？
0: 讲什么？
2: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洋葱。原来我记得再早，我们原来有一个老邻居，他家有件事儿让我印象特别深。他们家就因为洋葱的这个事儿，媳妇儿都没有娶成。过去那个年代吧，他的条件都不太好。完了，基本上家里要有个儿子的话，肯定就是做父母的都会想尽办法哈，弄点钱什么的，归这个房子什么的，给他去娶个媳妇儿。那个年代要想娶个媳妇儿的话哈，就跟着家里扒层皮，差不多少。
0: 哦，
2: 我那老刘大姐吧，她是属于我们家的一个，就是住得很近的一个邻居。她跟我师傅吧，就是关系特别好。因为我家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比如我师傅要不在家，都是我老刘大爷去帮着我们。他家吧有一个大儿子。他儿子看中谁了呢？看中隔壁村有一个姑娘。完了回头呢就跟我刘大爷就讲，他说那个爸，我看上个人哈，就是想娶媳妇儿的那个意思。完了我老刘大爷就考虑，说这孩子也到了该娶媳妇儿的年龄了，完了孩子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个，那就肯定得是上门提亲呐。那你上人家家去，你不能空手啊。那时候也没有啥值钱的东西，找来找去找来找去也没啥带得出手的东西啊。完就准备三袋子那个扛的那个洋葱过去提亲。
0: 就是这个算是家里的好东西
2: 啊，对啊，
0: 能够拿得出手的了，
2: 对呀，
0: 这个是最珍贵的了啊。
2: 那就属于那家里就是唯一能够换钱的东西了。结果就去了嘛，去了以后得了，碰一鼻子灰回来了。
0: 怎么呢？
2: 因为你到人姑娘家，人家一看，你要是拿一沓钱什么样子，对不？你拿几袋子洋葱过去提亲去，那时候那洋葱那东西都就稀烂便宜的，基本上家家都有那个东西。完你整几袋洋葱过去提亲去，那姑娘家里头一看心就凉一大截了，
0: 有点不把当回事儿啊。
2: 对呀，完了直接就那啥了，就把那个我老刘大爷给撅回来了。
0: 那就等于就走的一边就撵回去了。有点那个劲儿了哈。
2: 对，
0: 这个拿着三袋洋葱去提亲。哎呀，这个
2: 是不是
0: 不能说是寒碜，就不能说寒碜，因为我不没在那个年代哈。但是说拿洋葱去提亲这个事儿，也确实，如果说对方不太同意、不太满意，这个我们也在情理之中。这个事儿就也就因此这就黄了呗，就是。
2: 那不黄咋整啊？
0: 这个没办法了，开头不太好。
2: 你想那个过去家里边有个姑娘，谁不都希望她嫁个好人家？
0: 哎，
2: 咱别说有什么三转一响啥的哈，最起码得有个窝。完事得有个像样的地方啊。
0: 对，谁家姑娘都希望找个条件好的。
2: 对，都是这样，
0: 都能理解
2: 的话都是这个样子的呀。对吧？完我老刘大爷他们吧，人是挺实在的，很好。 可是那女方家里也会想啊，这我把姑娘嫁过去的话，那一样得受穷啊。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就是爹妈在这一块的话，把关还是替姑娘把的比较紧的。
0: 对，咱们在之前节目当中说到有一次讲什么忘了哈，就说这个事儿，就老人的话真得听一下。老爷子当时这个嫁娶这个事儿哈，
1: 对，
0: 确实得拿点东西。
1: 对，你看那个时候啊。他家虽然是穷了一点哈，你看哪怕是那个手里哈，你这有五尺红布什么的、你拿过去，指不定呢这个事儿呢，他就有可能成了呢。你看，
2: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说到这儿哈，我这个理解可能就有限了。估计咱们听节目那个叔叔阿姨，应该都知道，就是当时这个情况，一个家庭能穷到什么地步，
2: 对，
0: 就真是没啥玩意儿能拿得出手了哈。
2: 对，你想啊，那时候就拿那点东西过去的话，人没看上眼，你给撅回来，
0: 对对，
2: 你说我刘大爷是啥心情？
0: 因为啥？
2: 是不是？
0: 因为你冲儿子觉得话。你就感觉家里连累孩子了，
2: 你想就憋气带窝火的碰一鼻子灰回来了，回来我刘大爷差点背过气去。
0: 哎呦，
2: 我告诉你那次真的多亏我师傅在了，让我师傅给劝住了。
0: 这个估计就是我能想象到啊，就是估计得上挺大火。哎呦，这当时是怎么回事？就回家了之后，就心里估计是挺郁结的，就挺郁闷的，你感觉？
2: 那肯定是啊，你就换成谁的话，咱们设身处地的去想，他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0: 他不是面子的事儿了，他就是
2: 说
0: 耽误孩子一生的大事儿了啊，
2: 对呗？那我刘大爷回到家里头，完跟他老伴儿一捣鼓，说完了儿子这浑身黄了，那我刘婶肯定得那个问呐，这怎么的了？这为啥呀？完事一说完，我刘婶就开始埋怨刘大爷他们。他说：“你看没，我告诉你换点钱，完事买点什么糕点什么的去。说你怎么也得像模像样的去提亲呢？你要去了的话，哈，这孩子的婚事也不至于就吹了。完了就开始埋怨他，哎妈，给我刘大爷骂的。因为我刘婶吧，他这个人他属于那个啥，就性格比较直爽的那种。”你知道不？这个人就是说话吧，也不讲迂回政策，想啥就说啥。结果你这么一整吧，本来我大爷呢，他就那个啥，挺窝火的。回来再让媳妇儿这么一骂，哎呦我天哪！你就那阵那天吵吵的啊，你就人家就是关门，你都能听着声儿。
0: 对对对对。
2: 就是那种，你就搁他院外头都知道他们家嗷嗷的搁那喊。后来我也是，因为不知道干什么东西，反正我就听着了，因为咱两家离得也不远，我搁那路过我就听了，完我回来就告诉我师傅，我师傅那回就赶紧的就那个带着我就过去瞧一瞧去，刚过去的时候吧，我们刚走到那个院门口，搁那个门口的时候，就看见我老刘大爷就拿个镐，就过去那个东西就这么的扛着挥起来，挥起来要把那个洋葱给刨了，
0: 吓死我，这要打回去呢，
2: 没有没有，
0: 等一下我没听。把洋葱给刨了，
2: 对，把洋葱给刨了，不是刨婶儿去了，就是我师傅吧，一看他这个状态，赶紧就给他拉下来了。洋葱有什么过错呀？你也卖点钱吃也行啊，那时候都那么少哈。
0: 对对对。
2: 但我就是小孩的想法。
0: 完
2: 后来我师傅给我刘大爷那个拦下来了之后，我一瞅，哎妈，给我刘大爷气的啊，满脸通红，就是那个大脖筋。都能看出来。
0: 哎呀，这得那个气成啥样，憋成啥样
2: 啊啊啊！他那时候真的是就是那种状态，一瞅就是生了大气了。完了，我师傅就劝他呀，说这你还得因为这个事儿黄就黄了，你还那个啥呀？还你就那意思就是后悔啥的，也没有用啊！你就那啥吧，赶紧坐歇会儿吧，别闹腾了。完事不行，你再想招呗。实在不行，咱说你二次去，你再整点像样的。实在不行，你再整呗。你光这么拿洋葱。去煞气的，他也不行，
0: 这不是个办法，所以这个真得是这样，这个关键时刻得拦一下，因为啥呢？这个、我能理解，就是刘叔他这个想法，就说白了，这个叫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哈，就觉得说洋葱其实无罪的，但是因为洋葱退亲了，他就是看着洋葱。

0: 你说你把气撒给谁？你没有谁了，你只能说奔着洋葱去了。
1: 也不能打我大娘去。
0: 对对对对对，只能奔着洋葱去了。但是啊，任老爷子当时你们拦那是对的，你不拦的话，那洋葱真给刨了，你最后还是后悔，你刨有啥用啊？
2: 对，
0: 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冲动办不了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3: 他呢，当时呢，他就是太冲动了，
0: 太冲动了。
1: 哎，
3: 过后呢，他自己呢也后悔了。
0: 哦，
1: 对。
0: 他
1: 那时候就是话赶话，事儿都赶到上面了，一时激动。
0: 对，
1: 那时候真的哈是多亏了我师父去劝我刘大爷了。
0: 嗯，
1: 要不然就他生的那场气呀，
0: 啊，
1: 绝对能气出毛病来。
0: 对，这事儿人有的时候是憋火。你看老爷子经常说啊，大家心情好一点，什么病都从心情起的。我妈都经常说这句话，真是哈，
1: 到自己就忘了。
0: 对，很容易憋出大病了。我跟你讲，
1: 对对对。所以那段日子就挺难熬的。
0: 嗯嗯嗯。
1: 完了，当时我师父就劝我大爷，你说咱们这么多年邻居住着哈，
0: 对对对，
1: 就是咱们也是明白，就他肯定是为孩子的婚事着急。所以那阵儿呢，突然间发生了这么事儿哈，完就可能是也是乱了方寸。刚才我师父也说嘛，就是冲动的。
0: 嗯，
1: 其实真的就是你现在也是，凡事我们都应该用平常心去对待。
0: 嗯嗯，
1: 就是我总说，我说我是万事自有定数。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个真是，你不用那么冲动。
0: 嗯，
1: 完了赶着我刘大爷呢，他本身就血压高。嗯，你想啊，他要是倒下了，他那时候是家里的顶梁柱啊，那男同志啊，一家之主啊，那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你说你如果心里憋屈的话，不让他找地方去释放，就在那刨那个洋葱去，洋葱刨完了刨啥？
0: 嗯，
1: 那气儿不还是没撒吗？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师父的意思是说，你说你哪觉得不好的话，你憋屈，你找人说呀。你说你媳妇儿不听你说，你找我来呀。你有问题你说呀，何必跟自己去那个较劲呢？
0: 对对对。
1: 啊，完了，我师父就告诉他说：“你刚才那个样子，这家伙脸红脖子粗的，
0: 你要干啥？
1: 他还那个啥？如果我师父要不是那个就是拦着他的话，他肯定要出事儿啊。”
0: 嗯嗯。
1: 完，你听我刘大爷咋说的？我刘大爷说，当时吧也不知道是哪来的那股子劲儿，就这个劲儿要是不使出去就难受。结果那会儿他真的，就我师父拦他的那一会儿，他都觉得就是眼前都发黑了，脑子都迷糊了，就是真的就要摔倒了，差点摔了。啊，完了，我师父就问他说：“那你现在感觉咋样啊？”我听我刘大爷就摁脑袋这地方，他就说脑袋这个地方胀。完了，就跟我师父就讲，他说：“你瞅瞅我这。”哎呀，我这一辈子，咱们的农村呢没有那么多的钱，攒点吃呢，那时候不都匮乏吗？然后好不容易种点那个小洋葱、毛葱头子，整完了以后，咱们自己都舍不得吃，完事给人家送去，人家不当好东西用。完，我师父就那时候就跟他去讲，说你肯定是自己给自己气迷糊了，你说这点事儿犯不犯得上啊？把你自己搭进去好啊，咋的？怎么你儿子那婚事儿，因为你回来生气，人家就同意啦？反正。我师父
0: 话说的其实挺明白的，
1: 哎，就那个意思。
0: 你要劝人，
1: 原话我也都记不住了。
0: 你要劝人，真得这么劝。
1: 因为我师父吧，这一辈子看到的事儿太多了。
0: 太多了，对对对。
1: 对，你看我师父就是这么大岁数，到现在所有的事儿，你就是再急的事儿，到他那儿也都是平心静气的给你解决。
0: 这个我现在最有感受，
1: 是不是？
0: 就是自从咱们人老来了之后，你发现就是这段时间我们每次给大家做那个团购，对吧？每次团购都不消停。每次团购都没有一次顺的，就是你怎么不顺他怎么来，然后就发现哈，就是老爷子，你甭管是出马也好，在家给咱看堆儿也好，特别稳，
1: 对，
0: 就是不管张老师在外边怎么去这个张罗呀，怎么破马张飞的，怎么着啊，老爷子都会。
1: 我啥时候破马张飞的了？
0: 就是每次老爷子都会这个特别告稳一稳，不着急，怎么就是像一个定心丸一样，让你觉得不管你怎么外边走再远。你心是安定的，这个真是一个作用哈，
1: 这就是受益。定海神针嘛，
0: 哎，
1: 你不老这么说，
0: 我刚才想半天没想这个词儿，对，
1: 是不是？
0: 定海神针，
1: 对对对，
0: 啊，
1: 完了，我刘大爷那个事儿不也是吗？
0: 啊，
1: 我师父劝完了以后吧，
0: 啊，
1: 他多多少少。
0: 能听进去点，
1: 对，也能听进去了。想一想呢，也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你就这个气儿，你再撒出去还是那个样子，事儿还是那个事儿。
0: 对，
1: 完了，我师傅就告诉他说：“你呀，把那个你整坏那洋葱什么的洗吧洗吧，再留起来吧。那玩意儿，对不对？咱们自己也得当好东西去用啊。”
0: 嗯，
1: 完了，告诉我大娘跟我大爷，就那拿那个洋葱啊，先把坏的吃了吧，刨坏的吃了。拿那个洋葱掰点放在醋里头泡也行。说你俩就这么吃吧，别浪费了。一个是呢，咱们这个东西物资少，能用就用，能留一段时间。第二个，你醋爆洋葱，它本身对脑袋也是好的。
0: 嗯嗯嗯，这个给出了一个这样的方子哈，
1: 对对对，
0: 叫这个

0: 哎，你看当时呢，考虑这个老刘吧，他这个火气这么大啊，你看面红目赤的，这脸通红啊，憋的，你说这个气呢啊，就往上涌，往头上涌了啊。再加上本身呢，他就有一些肝阳上亢，啊，血压还高啊，情绪这么波动，哎，根据他这情况，所以呢，我就给他用这个醋啊泡这洋葱，让他这么。啊，连吃带喝啊，这样呢，对他的这个脑袋呀，那是有非常好处的。
1: 这个道理吧，就是好多咱们普通的听众他也懂得，因为你看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这个同志吧，他的血管弹性肯定是不够好的，任由他反复的这么生气的话，他很容易就引起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疾病。洋葱里边有啥呢？它有一种特别就是特殊的一种营养素，这种营养素呢，在我们平常吃的食物当中很少有，就很少有，但是洋葱当中却有很多。它有扩张血管、软化血管的作用，再加上醋本身是酸味儿的，它能够加强新陈代谢，并且能促进吸收嘛。所以，如果人要是经常吃点什么醋泡洋葱啊，其实对高血压它有很好的一种就是保护血管的作用。
2: 这
1: 还
2: 是
1: 挺好的。
2: 这还是有它的这个金刚钻的哈。他为啥没说别的？洋葱，你看，这就是一个好宝贝了。
1: 反正我觉得，就是。从我刘大爷和大娘这事儿之后吧，反正因为农村那时候毛葱头一下来一大堆嘛，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他们就经常会吃，经常会吃。你看我大爷我大娘，就是活到挺大岁数呢，活到挺，他比我师傅还要长几岁，就是活到，好像90那年没的吧，
2: 高寿哈，
1: 对，90岁那年没的啊。
2: 而且我注意到刚才老爷子给这个方子哈，醋泡洋葱，那等于老爷子他不是熟着吃的，是生吃的是吧，
1: 生吃的，对。
2: 那任老爷是生吃是怎么，是有特殊的一个什么门道吗？为啥不能熟着生吃，怎么是好吗？
0: 对啊，你看咱们啊，这个洋葱呢，最好就是生着吃啊，咱们可以就是凉拌了哈，哎，切一切啊，那拌点，哎，挺好吃的。
2: 有没有特别适合的人群？
0: 哎，就你像咱们这些年岁比较大的，咱这些老伙伴们是吧？哎，多吃点这个生这个洋葱呢，对咱这个心脑的血管啊，它是非常有好处的。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生吃对这个心脑血管、
1: 哎、
0: 这个就属于不是小类的，因为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血管多多少少都会有问题，咱谁也别说我啥事没有， 对不对？
2: 嗯，
0: 哎，这个确实很重要。
2: 对，就是生吃有这个作用。
0: 嗯嗯嗯。
2: 但是你要一旦经过煎煮的话，它的营养就没了。
0: 啊、没了。
2: 嗯，所以最好是生吃，
0: 嗯、
2: 就是蘸着醋吃，不挺方便的吗？
0: 而且应该是味道还不错啊，
2: 哦哦哦
0: 挺下饭的。
2: 而且。好多人可能觉得吧，就洋葱那么吃比较辣、
0: 啊、
2: 就是生吃比较辣嘛、
0: 嗯嗯、
2: 你要是用醋泡的话、
0: 啊、
2: 那个刺激的味道不就减小了吗？
0: 削弱了
2: 啊，对，但是它软化血管的功效还是会有的。
0: 这个好，这个确实好，因为以前我家有的时候整过这东西，有洋葱泡醋、
2: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放点花生米你知道吗，哎，就是当点小凉菜呀、啊、确实不错哈。这以后每天这道菜呀、啊、我家已经好长时间没吃了哈，这回来还得给它捡起来哈，提前保护好血管，省得咱说到老了之后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这是我。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咱说有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了，那您就别像我了，您得抓紧时间吃了，而且多吃点，坚持个一年，坚持个两年。
2: 对，我觉得就是早用上这些方法能挺好，
0: 早用早受益。
2: 就是、年龄大的人吧、
0: 嗯，
2: 吃饭什么的都是比较简单的，
0: 嗯嗯嗯、
2: 他不会说煎炒烹炸做一大桌子，那么天天那么吃，
0: 对
2: 吧？
0: 对对
2: 对。所以用简单的方法呢，我们能够运用得上又方便的方法，能够吃出健康来，
0: 嗯、
2: 我觉得挺好的。
0: 哎，
2: 而且洋葱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对什么软化血管啊、
0: 嗯、
2: 降低血粘度啊、
0: 嗯，
2: 就对心脑血管，反正上了岁数的
0: 啊。
2: 我都非常适合，我推荐大家去吃。
0: 我们今天讲的洋葱啊，真的是富含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尤其重点您听到肝的部分啊，就是它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是养护血管的好宝贝。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啊，我其实一直想跟老师也探讨一件事儿、啊、哈，因为现在物资特别的丰富，你会发现就咱上网，这很多朋友都会上网啊，上网那网购的，就说一个最简单的哈，咱们天天大家伙无论是谁，哪怕我像我家老二哈，就这个几个月大的孩子也会用到啥呢，枕头。哎，
2: 枕头啊，
0: 对，现在这枕头、啊、我天哪哈，你不查不知道，各式各样的。就前两天吧，我想买个枕头，因为那个我家原来那个枕头吧就这儿不行了，塌了你知道吗，就是、
2: 啊、枕的时间长了，
0: 哎，对，年头太长了、
2: 啊，
0: 然后我就合计吧，说换个枕头吧，因为枕头基本家家户户很少去买，因为一个枕头基本能用好久好久哈、
2: 啊。
0: 如果出不出意外的情况，
2: 啊、对，
0: 我上网查查，我说换个枕头吧。好家伙，我都看不明白了。老爷子，我给你捣鼓捣鼓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现在啊，那个有乳胶枕，啊，那个比较贵的哈，还有，带记忆功能的枕头，啊，我不知道它
2: 带
0: 记忆
2: 功
0: 能
2: 的，
0: 我不知道这枕头枕完之后让你记啥玩意儿哈。还有带调节功能的，
2: 啊，
0: 哎呦我天哪，这个老多样了哈、啊，就是那个特别高档，然后高档背后紧接着来的就是不菲的价格，就那一个枕头，我跟你讲哈、
2: 啊，
0: 好几百，有的上千，哎呦我的妈呀，我上我都看迷糊了，我说得了吧，这别这买了，我说哪天抽空上那个咱们旁边有个大市场，你知道吗？买点那个荞麦皮的，或者是就是我，因为我喜欢枕那种硬的，我不喜欢枕宣的，你知道吗？我说得了吧。所以今天哈、
2: 啊、
0: 上节目就问问两位老师，就是您两位对这个枕头这方面有没有啥研究？就是选一个啥样式的枕头比较适合咱们现在的朋友？
2: 我和我师傅那都是过去的老习惯了，
0: 嗯嗯嗯，
2: 那、
0: 嗯嗯、
2: 你们现在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这个东西吧、
0: 啊，
2: 我没怎么太了解过，
0: 不太了解，就是最新的。带记忆的枕头，
2: 对，你就对什么还记忆枕，完了还什么乳胶枕，反正那个商场什么的我们也见过，但没有那个去研究它。
0: 我就想知道，
2: 嗯，
0: 师傅现在枕啥枕头？您现在枕啥枕头？
2: 我们都是比较普通的，我们就是从小到大就习惯嘛，完我们师傅就给我们配的，就根据个人的这种状态呗，给我们配的就是药枕。
0: 哎呦，您这高级呀！药枕
2: 这高啥级呀、啊？
0: 我觉得比那乳胶什么带记忆的等等，那个好多了，配药的那就属药枕啊。
2: 对，我们就是比较喜欢那种功能性的东西，
0: 嗯、
2: 就是一个我们得想就对颈椎好、
0: 嗯，
2: 第二个肯定对脑袋要好一些，就是能解决大家的这个各自的身体问题。
0: 嗯，
2: 所以我和我那几个哥吧，我和我三哥用的是一样的。
0: 哦哦哦。
2: 完我大哥他东奔西走的、
0: 嗯，
2: 反正就逮着啥就睡啥了。
0: 嗯嗯。
2: 完、
0: 嗯、
2: 我二哥基本上又是一样的。
0: 啊，就根据每个人体质，师傅给用的药枕的药还不一样。
2: 情况的不同来的。
0: 哦。
2: 啊，反正一般我们的枕头没有像你讲的那样有多好看，就是挺普通的，挺普通的枕头，完用不上几个钱。
0: 哦哦。
2: 但我们看中的是什么？就是。对症下药之后那个药枕的功效
0: 哦
2: 啊，因为打小我师傅就给我们这么整的，完我们这么多年也都睡习惯了，所以在这个上面上我们真的没有花费太多的心思。
0: 药枕这个我好像在很多年之前我们就好像我们刚认识第一次我见师傅的时候，
2: 嗯，
0: 好像跟我提过这一嘴啊，说什么药枕，但是好多年没提过这事儿了。我记得过去咱说枕的话，如果说抛开咱们两位专业哈，就是很老百姓用的最多的荞麦皮儿的，
2: 嗯，
0: 哎，这有荞麦皮儿的，
2: 荞麦皮的是比较古老的，
0: 对，对。然后你发现现在那个荞麦皮儿哈，一个是你可以买成品的荞麦皮儿的枕头，
2: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人家专门卖那个荞麦皮儿，
2: 对对对，
0: 你可以买点回去自己灌，
2: 对对对，
0: 啊，你像我家用的吧，都是那个荞麦皮儿，因为啥呢？比如说。我喜欢枕硬枕头，就出差那酒店的大、
2: 啊、
0: 大宣枕头，
2: 垫高点吧，你喜欢？
0: 对对对，我不行，对啊，那个吧，荞麦皮吧，就枕着吧，比如夏天优势特别明显
2: 啊，
0: 它特别凉
2: 啊，
0: 然后呢，
2: 气性好，
0: 对，那个特别好，
2: 对，
0: 哦哦哦，现在好，大部分是不是都荞麦皮了呀？
2: 大部分都是这样，
0: 哦哦哦，
2: 反正你像再早的时候，好像我们那阵儿，反正除了荞麦皮吧，就是那种。就是过去打谷子剩下那个小米糠子做的那个枕头，
0: 嗯 嗯
2: 因为那个就是过去我们叫小米篦子嘛，就那个东西吧、
0: 啊、
2: 是有弹性的，
0: 有弹性的
2: 啊，完了就是睡觉的时候也挺舒服，
0: 嗯 嗯
2: 因为它本身是有弹性的，所以它透气性比较好，
0: 嗯 嗯
2: 以前你像给小孩睡的枕头一般就都是那个什么小米儿什么的那种东西做的，
0: 对对对
2: 啊，但是我师傅吧，就是他一般都觉得嗯，就是这些东西里边药效有的时候是不太够用，完、
0: 嗯、
2: 他就自个儿研究、
0: 嗯，
2: 就是根据孩子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体质，
0: 啊、
2: 如果能在睡眠当中，因为中医有闻香治病之说嘛，
0: 哦，对，枕着枕头闻那个味道、
2: 啊，对 对, 对, 对, 对，身体会改变体质啊，就是保持平和呀、
0: 哦，
2: 所以大多数的我们都会选择一些适合孩子的药物放进去，
0: 嗯哎、
2: 就这个，反正有一种药材吧，就给他们用的时候。
0: 嗯
2: 用的最多，你像我呢，我和我师傅现在的枕头里头也有、
0: 嗯嗯嗯、
2: 就是在所有的药枕里头的话、
0: 嗯、
2: 它不管是大人孩子还是
0: 老少通吃都需要它、
2: 啊、对、
0: 啊、这个里面装的这个药材啊好像就是比较大众化，就是大家伙就是都能用啊，这个是什么药材？这个
2: 因为从小到大吧，我们那时候没有啥珍稀的药材、
0: 啊、
2: 一般我们就是田间地头有的东西揪下来、
0: 啊、
2: 就是过去用的最多的就是菊花枕头，你知道吗？
0: 哎呦，这个还是菊花，因为比较熟悉了哈、
2: 啊。
0: 但是这个菊花做成枕头，
2: 啊，
0: 哦，这个很少听过。
2: 菊花枕你怎么能？
0: 菊花枕。
2: 对呀、啊，
0: 嗯 嗯，
2: 菊花枕是挺常见的呀，
0: 算常见的
2: 了。而且菊花这种东西，就从小到大、
0: 哦，
2: 可以说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味道了。
0: 嗯嗯 嗯
2: 你知道，再早就是咱们家，因为有四个孩子，我有三个哥嘛，
0: 啊，
2: 就是我师傅给我们每个人都做那个就是菊花枕。
0: 哦，
2: 就基本上，你像我们家现在还有一些，就我师傅弄的那些那个菊花枕，有的东西还留着呢。就我们家沙发上，我师傅没事儿搁沙发上靠着那个小小枕的小靠垫儿
0: 啊，那个也是啊，
2: 就是我们剩下来的菊花做的。
0: 哎呦，这种感觉太好了，
2: 啊、
0: 特别返璞归真哈、啊。
2: 就真的
0: 就这个氛围，它是健康的。
2: 因为不舍得扔嘛，你知道不？就这么些年也都习惯了。
0: 啊啊！
2: 其实我师傅啥的哈。因为男同志嘛，他做点针线活啥的、
0: 嗯、
2: 可能不太咋地，
0: 对 对, 对，
2: 就缝的不好看
0: 啊，
2: 但是他用的东西确实是挺好，
0: 嗯，
2: 那过去整那个小菊花枕头枕上以后确实是有效果的，
0: 哎，
2: 因为菊花嘛它本身就有那种特别清香的那个味道，
0: 嗯 嗯
2: 所以晚上吧就闻着这种味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就人自然的放松、
0: 啊、
2: 你知道不、
0: 哦哦哦、
2: 所以他睡觉会睡得很香，
0: 嗯
2: 啊
0: 嗯，
2: 尤其是啥呢，
0: 啊，
2: 你赶到夏天，我们家哈从来都不买什么蚊香，
0: 嗯 嗯
2: 是现在有纱窗了，那也避免不了什么开门开窗什么的、
0: 那个挡不住
2: 进来，
0: 对
2: 对还是会有的，
0: 对，
2: 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就是过去那时候那蚊子，你没有纱窗那时候，哎妈老多老多了，嗡嗡的，晚上根本你就睡不着，
0: 过去人我觉得特别扛叮的，
2: 哎哎对对对，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不、
0: 啊、
2: 就是后来我们枕那个菊花枕的时候，因为它清香的味道，完它那个味道还有驱蚊的这个作用、
0: 啊、
2: 一觉到天亮、
0: 嗯、
2: 就睡眠一点都不受到影响。
0: 哎

0: 太好了
1: 啊、
0: 哦！太好了。
1: 我们原来我记得我师傅做的那个菊花枕，它是就过去那种，就是左右两头都是正方形的那种，完中间是扁的那种形状。
0: 哦，
1: 就那种
0: 哦，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原来这个菊花做的这个菊花枕啊，有这样的功效。其实现在来说，我用很多那种化学合成的吧，尤其家里有孩子的，考虑就比较多了，可能也不太放心。尤其给孩子买什么什么那种什么驱蚊手表等等吧，哈，那个味儿吧，
1: 啊、
0: 我总怕熏着孩子。
1: 这个东西吧，就现在没有太论证说对孩子、对人的身体到底有没有伤害。
0: 对对对对对对，我是感觉哈，所以我觉得真是还得用点返璞归真的，这菊花用多少咱都放心啊。哎，我问一下老爷子哈，就是这个菊花，我们说这安神助眠，咱们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上了年纪哈，咨询咱们这个失眠的问题特别特别多，所以这个问题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哈，为啥这个菊花能有这个助眠的效果呢？
2: 哎呀，那你看啊，这个历史上的文人呢，他有这么一个诗句啊，叫采菊逢枕囊，哎，余香满屋生。他这个意思是啥呢？就是菊花呀，它有这个梳理肝气，清热疏风，益肝明目，清热安神的这个作用。哎，所以呢，咱们呢把这个菊花呢作为枕头是吧，放在枕头里面，对咱们这个失眠呢，这作用很大，特别的好。
1: 但是过去我们整那个菊花都搁哪儿整呢？就是我们会上山上去摘
0: 啊，
1: 山上摘
0: 那种野菊花是吗？
1: 菊花，对对对、完了等那个野菊花摘完了以后回家给它晒干了、然后再用。我们都是那种，
0: 这个野菊花我好像大家应该有印象哈，大家不知道有这个印象，就野菊花好像就是咱们总在那个道边上，我记得过去在农村哈、就是山脚下呀，一片一片的，就是黄色的，应该是黄颜色的，然后一簇一簇的，就是花不大、那个是野菊花吗？
1: 啊，对呀、就是小道上一片一片的。而且《采桑子·重阳》当中有一句话叫“占地黄花分外香”嘛，就是“占地黄花”指的不就是那个野菊花吗？
0: 哦，
1: 因为它一开起来是一片，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野菊花特别就是招蜂引蝶的那种，它的香味儿特别好闻。而且野菊花的生命能力特别强。你就看有的时候，你像农村的那个房子，有的什么那个石缝里头，什么山崖边上。草丛里边它哪都长、
0: 哪都长，
1: 哎，
0: 确实
1: 一般就是到中秋那个节气左右的时候，就9月份10月份左右
0: 啊，
1: 它开的是最多的。对对，它那时候是漫山遍野、
0: 这个、
1: 你都能看到野菊花的那个状态，
0: 真
1: 漂亮啊，因为到处都是
0: 到处都是，
1: 对对对。完了我师傅吧，有的时候上山呢去采药的时候，顺手又看着就薅一把，就一大堆那个野菊花，
0: 就是信手拈来，
1: 对对对，
0: 方便的哈。
1: 对，你要搁现在的话，你整把花肯定插花瓶里、
0: 对，
1: 我们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浪漫基本上就带回家去，把那个叶子扒扒扒扒以后完，就把它拿那个清水洗干净，完搁那个大竹匾里头
0: 啊，
1: 完了给它搁太阳晒一晒，它不就干了吗？干
0: 枯
1: 了吗、
0: 啊、
1: 水分晒干了以后放那个木板上再通风通几天
0: 啊，
1: 完晒好了以后就拿它做枕头，或者说是给它留起来泡茶。
0: 对，
1: 我们都那么整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啊，听老师一讲到过去的事儿哈、真的是特别向往，因为现在可能这种经历这种经验或者这种环境哈、已经不允许再去过从前的日子了。但是有时候回过头想一想，当时那种原汁原味的特别接地气的生活、反倒造就了咱们现在的好身板了哈。那说到这个菊花茶，刚才说到泡水这个啊，其实这个我家里买过几罐，这个因为我爱人比较喝、不用多哈，尤其那个用那个透明杯子，放一朵，然后泡上热水之后，哎呀，那花是在那个热水当中绽放了。哎呦，那个感觉特别好，对，然后再喝一口
1: 黄绿色的茶汤
0: 啊、
1: 特别美，特别明亮。
0: 对对
1: 对，
0: 特别漂亮哈。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可能比较这个颜控哈，就特别喜欢那个拿玻璃杯去泡、因为你能感受到它是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1: 对，
0: 你对你的感官是有影响的啊。然后喝这个菊花茶，我相信咱们叔叔阿姨多少都会知道一点这个常识，再不济大家会想到啥呢？去火。
1: 对对对，
0: 是吧？哎呀，喝点这个，有点这两天尿尿啊发黄，对吧？有点眼吃，喝点菊花我去去火。然后比如说我，咱们说话说多了，嗓子哑了，可能别的不行、第一反应说泡点菊花茶、喝完之后哎特别舒服啊，嗓子不那么干涩了、这个可能是咱们不懂医学的人 能说出那么一点点皮毛吧，我觉得。
1: 啊，对，这个对，啊，你说的都没错。
0: 嗯嗯，
1: 就是菊花茶它本身有那个清热解暑消炎的这个作用。
0: 嗯 嗯
1: 而且呢，不仅仅是说像你说的，我有点虚火啦。

0: 哎，最近嗓子有点干啦，我用这个菊花茶去喝。
1: 嗯，
0: 其实它对那个睡眠不好啊，包括就是受风头疼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咱们就从这个应用程度上来讲的话，那菊花还不贵，
1: 不贵，
0: 把你泡点茶呀，或者是做个枕头啊，也没多钱儿。
1: 嗯，
0: 其实挺省钱的，然后关键是它简单好用。
1: 嗯，
0: 这个是真的。
1: 老师说这话又给自己开始埋坑了哈。简单好用啊，简单好做。听到这儿，我估计老师要知道我问什么了。刚才咱们说了很多这个菊花枕，说了这个菊花茶哈。
0: 啊，
1: 那既然简单，怎么个简单法？教教大家伙呗，咱们大家伙都跟着学一学哈。平时任老爷让你们之间怎么做的啊？
0: 那你要是这个问题，
1: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就不说了，是不是？
0: 对，这个你我认为你难不住我，
1: 难不住你。
0: 对，这菊花枕吧，你做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基本上都能买到那种干菊花的。就是你要是用的话哈，一般得用到就是2斤或者3斤。
1: 哦，那
0: 菊花这东西它那个不太出数，
1: 2-3斤，
0: 1000克到1500克，
1: 这么说就可以了。
0: 因为人对它，
1: 就是
0: 它那个需要枕头的高矮不一样嘛，所以大家再去调一调，啊，然后买完，如果是买那种干菊花的话，也需要大家把那个杂质给挑出去，
1: 哎，
0: 因为防止里面它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或许咱这么说，或许藏个虫卵什么的，
1: 那就是
0: 所以。
1: 给它晒一下行不行？就买来
0: 就
1: 晒
0: 就行，就把它放到有阳光的底下，然后你暴晒一天，
1: 找个好天，
0: 然后给它装到一个布袋里头，给它套上这个枕套，铺上枕巾就可以了。
1: 哎，其实挺简单的哈。
0: 对，而且它经用，它耐用啊。
1: 它这种枕呢，因为它不是挥发的味道吗？
0: 嗯，
1: 一般它肯定不能一直哈，一般能用多长时间呢？
0: 嗯，做一回咋的也得用个半年左右吧。
1: 哎呦，这个值个了，这个行了啊，这个行了。
0: 对对，反正一般单纯做这种菊花枕的话，半年换一个，就可以，因为菊花疏风清热，明目解毒嘛。所以枕着它睡觉的话，它会就是有好多做噩梦的，睡觉睡不实诚的，其实大家都可以试试。
1: 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尝试做一下哈。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 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3: 一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9-1779。400-909-1779。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3: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9-1779，400-909-1779。
2: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3: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400-909-1779。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3: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9-1779，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9-1779，400-909-1779。
3: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五六十块钱，今天听到呢有一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

0: 合。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三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祝您参与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为什么马王堆汉墓的藕片汤出土时还是完整的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1972年的时候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考古队打开了一个漆顶，盖上盖子，里头是汤，汤里呢漂浮着藕片，藕孔清晰，然后藕片在空气中就化掉了。2100年前的藕见光即散，那么为什么能够保存2000年呢？因为密封，漆顶盖合缝，墓室积水隔绝空气，2100年没有动过，藕片的纤维结构被保存下来了，像琥珀里的虫，一旦接触空气，氧化反应让纤维素迅速崩解。这不是神迹，是考古学里的时间银行。你把东西存进去，利息就是腐烂。马王堆这位女士心追存的就是2000年前的午餐。今天的食品真空包装原理和漆顶是一样的，你买的酱牛肉撕开包装，3小时表面就会变黏，它不是肉坏了，是微生物醒了。2000年前的藕片也是一样的，它睡了那么久，醒来5分钟就没了。湖南省博马王堆展厅那件漆顶还在，只是藕片不在了。展板上有一张黑白照片，藕片浮在汤里，那是它存在过的唯一证据。温馨提醒大家，有些东西啊，出土就会消失，所以考古从来不着急开盖子，我们也是一样的，有些记忆呀，别着急翻出来。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一对，难道说这包袱真与他有关？一物一件你能说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啊。

0: 上，小女子快快跪一盘。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

宝蛋，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

怎么口，怎么口根嘴上烟，一边讨的什么讨，托是死来托是年，不能看说。

0: 没有兑完。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0: 在乎？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哄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又送银子又送钱，

0: 绣鞋干啥？
1: 这绣鞋是我添到包袱里边，想让俺心上人。哎，一看这一片蓝地好舒
0: 服。你是想把这一只绣鞋送给

右转，左右转，右转，右转。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返老还童是大卫芬奇执导的一部剧情电影，由布拉德皮特、凯特布兰切特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8年12月10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率先放映。电影讲述了本杰明·巴顿是个奇怪的人，他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竟然是以老人的形象降生在人世，之后越活越年轻，倒着生长的奇怪生命轨迹。影片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化妆、最佳艺术指导3项大奖，而布拉德·皮特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这一次，大卫·芬奇磨平了自我导演风格的棱角，以慢条斯理的手法叙述着本杰明·巴顿的奇事，一场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男方由老变年轻逆生长的爱情，那用生命书写的爱情史诗，那需要娓娓道来的爱情，直到最后才得以品味那份生命的爱与香醇。
2: A woman in Paris was on her way to go shopping, but she had forgotten her coat, went back to get it. When she had gotten her coat, the phone had rung, so she'd stopped to answer it, talked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1: 这是一部关于人生本身的电影，主人公的经历虽然奇异，但是毫无波澜壮阔之处，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去描述这部电影。你可以说它有点像叙事散文，但是又似乎不尽然如此。本杰明·巴顿的命运在电影里自始至终掩藏在幕后，抓住你的注意力，推动你的好奇心，让电影漫长的叙事节奏不至于失控，但从未跳出来宣示自己的特异存在。最终在荧幕上呈现出来的不是某个人的独特人生，而只是每个人的平凡人生而已。
3: Hi,
4: I'm moving in today.
5: We've been expecting you. Can you please show up to Mrs. Russo's over? I'm sorry, but we usually don't allow dogs in the house.
1: 于是这就造就了这部电影的独特韵味。你也可以指摘它的某种缺陷，毕竟对于一部长达3个小时的大胆尝试来说，未能臻于完美之处实在太多。在我看来，电影前后的比重似乎有点失衡，前半部分稍显冗杂，中间的部分甜蜜煽情，而结尾则显得稍有仓促。但是你仍然不能不赞赏导演的卓越和努力，造就了这样一部独一无二的特别的电影。也许它不够庄严凝练，但是至少温暖悠长。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一幕并不是发生在男女主人公之间，而是发生在那家俄国旅馆午夜空无一人的餐厅里。当我看到那些昏黄的灯光下的
2: What a shame that is.
4: Some things last.
2: Good night, Daisy.
4: Good night, Benjamin.
1: 我并没有被他所打动，但是就在那一刻，我恍然间觉得自己并不是在看一部电影而已。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送别诗，它收录在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李白东游归来，首送别诗，它收录在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潞安。当时的李白只有27岁，也就是在潞安期间，李白结识了年长他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挚友。开元18年3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他就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之后，孟浩

蓦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在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这时正是他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是像黄金一般的美好。而这次离别呢，正是开元盛世，太平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的离别没有那种悲伤的情绪，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和抒情的气氛里进行的。而这首诗首句就点出了送别的地点，一旦名胜黄鹤楼。黄鹤楼与武汉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也是武汉市的地标建筑。黄鹤楼最早建于三国时期的东吴黄武二年，当时它是一座瞭望楼，到了唐代以后初见规模，宋朝的时候规模达到鼎盛，后来屡建屡废，屡废屡建，最后一次是1981年按照清朝的原样复建而成的。黄鹤楼的主体四边套八边形体，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通高 51.4 米，飞檐五层，顶覆金色琉璃瓦，楼上有60个翘角向外伸展，整个楼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檐下四面悬挂匾额，正面是书法家书同题的黄鹤楼三字金匾。在1987年，经全国评审委员会审定，中国建筑业联合会授予黄鹤楼首届建筑工程鲁班奖。当走进黄鹤楼，抬头仰望它的顶端，头顶的壁画让人心旷神怡，你仿佛置身一种无可比拟的境地。壁画上首先是由瓷砖拼接而成的一幅仙鹤图，图中的景象就好像在云雾之中，仿佛置身于天上人间，令人神往。而这幅图画就是当年古人观览黄鹤楼的景象，上面由于画了仙鹤，所以更是夜间整个大楼会有一种霓虹而璀璨的光芒所照耀，整个楼显得金碧辉煌，再加上周围的景色，会让人觉得这座楼确实是通往天际最好的阶梯。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曾经来到这里表达自己的仕途情怀或者是垂丧之意，所以黄鹤楼除了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一起来探寻人类最初的画笔。1940年，法国西南部的拉斯科洞窟被几个孩子偶然发现，其岩壁上绘制着大量距今约1.7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壁画，画作主要以野牛、野马、鹿等动物为题材，形象生动，线条粗犷有力。令人惊叹的是，古人使用了矿物颜料，并通过吹管将颜料喷洒在手部周围，留下了手印这种最早的签名。这些壁画并非随意涂鸦，很可能与原始的狩猎巫术、部落仪式或知识传承密切相关，是人类艺术、宗教与认知能力的共同起源。拉斯科壁画是人类最早的视觉传达和叙事艺术，其创作冲动，记录所见，表达所想，与同伴和后代沟通，与今天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视频的本质并无不同。它提醒我们，艺术并非文明的装饰，而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根本需求，是连接个体与族群最古老、最直接的情感纽带。温馨提示大家，在充斥着精美图像的时代，不妨偶尔回归创作的本源，像远古人类一样，不为名利，只为纯粹的记录你的所见所感。无论是用笔画画，还是用手机拍下一片云，保持这份最原始的表达欲，就是守护我们内心与生俱来的艺术火种。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2016年，我们前往东极岛海域，搜寻里斯本湾沉船。
3: 本期推荐：里

0: 资本玩沉默，
1: 没人找到这艘沉船，这引起我巨大的好奇心。
0: 这是一部东方的敦刻尔克，是一部关于纪念中国渔民伟大壮举的纪录片电影。电影人方力和摄制组通过详尽的历史调查，极尽所能的寻访英美日中核心当事人及后代，试图无限接近中国舟山东极岛附近海底30米处的二战死亡之船里斯本丸的沉船真相。
2: 岛上的老百姓，有船的人渡上出去。
3: 呀呦呦，那呦呦，您可以走了。
0: Movie Time 推荐《里斯本丸沉没》。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来聊聊原生家庭。金靖啊，在一个节目当中说到，他说我过年的时候啊，真的很认真的在努力的减肥，我在那儿跳绳，然后我男朋友也在，我爸过来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哎，你的大腿是不是比你男朋友的粗呀？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面打转，我说爸爸，你知道我为什么成为不了谷爱凌吗？因为谷爱凌的妈妈从来不会指着自己的女儿的大腿跟她说，你是不是比一个男的大腿粗。我好难过。我爸就说，哟，那谷爱凌什么时候讲的？在原生家庭里，父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父母也常常是给我们带来最大伤害的人，他们的言行无意当中决定了我们之后的表现。或许我们终其一生都没有办法忘怀那段压抑的过去，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再到上学后步入社会，爸爸妈妈几乎是我们唯一可以托付的人。小时候在我们眼里，他们像拿着利剑一样的士兵，英勇前行。慢慢的，我们意识到那把锋利的剑似乎好像一直对着我们，一次又一次望着那千疮百孔的心灵，我们逐渐的低下头去。秋雪回忆，从自己记事儿起啊，父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家没钱，你以后要拼命的挣钱来报答我们对你的养育之恩。所以从那个时候起，秋雪就记不起何时穿过新衣服，几乎都是表姐剩下的。貌似在5岁左右，自己问过父母是否可以拥有一个新书包，在得到否定的回答以及那句话之后，秋雪再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在这种氛围下长大起来的秋雪，自卑是她最大的标签。每次举行什么活动，她都选择避而远之，远远地看着别人，就算得到了他人的夸赞，心里也总是接受不了。在得知被他人喜欢后，常常认为自己不配被喜欢。这就是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伤害，需要我们用一生去弥补。被嫌弃的松子一生的这本书当中啊，松子小时候缺少关爱，导致剩余的一生都在渴望得到他人的关爱，宁愿千百次的被欺骗被鄙视，也不愿意要一分一秒的寂寞。这无疑就是原生家庭的过错，但是我们可以仍然选择接下来的生活呀。人生漫漫，你我终究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过去。雪莱说过一句话，过去属于死神，而未来属于我们自己。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家长到底应不应该陪孩子写作业。现在破坏家庭和谐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孩子入读小学的家长一定会不约而同地说出，那就是陪写作业呗。正所谓不陪作业母慈子孝，一陪作业鸡飞狗跳。陪写作业的问题俨然已经成为陪写家长们最头疼的问题。光生气抱怨可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找到正确陪写作业的方法才是最重要的。每隔一段时间，为陪娃写作业而闹得家庭失和的新闻就要跳出来惊呆大家。有家长说自己婚前是淑女，大声讲话都不会，现在陪孩子写作业瞬间就泼妇附体，声音都能齁劈了。每次爸爸说你起来让我来，5分钟之后他的声音比自己还大。他俩只能中场休息，互相体谅，告诉自己耐心温柔，可臣妾做不到啊。才开始写两行字就开始玩，要是能够拿出看电视的那股认真劲儿啊，写作业就不用操心了。为此他们用尽了各种办法，软硬兼施，没有什么效果，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家长说陪自己孩子写作业之前都要深呼吸好几次，告诉自己这是亲生的，要耐心，不要发火，他好我也好。但是很无奈，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有些题怎么教都不会，让他胸口疼，再这样下去估计也得被送到医院去了。孩子也很无奈啊，孩子说我希望爸妈对我更耐心一点，不要老是那么冲动。还有孩子说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少打我一下就行了，我表现好的话也不用什么奖励，因为这是我应该做的。有孩子说希望妈妈不要老拿我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我能做好我自己。家长怨声载道，孩子苦不堪言，这一切不禁让人思索，陪写作业的正确姿势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写作业难的8大原因是什么：不够自信，条理性差，太追求完美，自身基础差，注意力不够集中，协调性差，额外作业太多，父母教育太严厉。要陪，但是要让家长和孩子都能够接受，都身心愉悦。那么在这一过程当中，家长的角色定位就很重要了，要当一个陪伴者，而不是指导者、监督者，甚至是教学者。拒绝包办式陪伴，要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学习的习惯。如何陪是一门学问，对于小学生而言，陪的过程重在培养其按时完成作业的好习惯。好习惯的培养是有梯度的，低年级处于起始阶段，重在培养孩子做作业的主动性，在质量上不宜要求太高，只要孩子主动去做，按时完成就应该表扬。中年级在按时的基础上要正确规范为重，高年级应该开始对于作业的质量有适度的要求，比如适当注意书写美观，方法巧妙等。家长陪孩子写作业首先应该有一个约定，出人不出心，在旁边陪着孩子写，但是不过分干预，更切忌玩游戏看手机，可以在一旁看看书，练练字，既能够给孩子树立榜样，又能够提高孩子自我完成作业的能力。等孩子把作业写完，可以约定孩子先检查一遍，然后家长再检查一遍，这样更能评估孩子的学习能力。还有一些孩子你会发现他有注意力缺失症， 这类的孩子常常有上课开小差、做事拖拉、作业每天都要做到深夜、粗心大意、丢三落四，还会伴有插嘴、顶撞、跟大人对着干等一些表现。这时的家长特别容易被激怒，孩子出现一点小错误就忍不住要大发火，而孩子在这种家庭高压下也难以放松下来，各种症状更加突出和反复，导致恶性循环。家长的情绪稳定对于孩子非常重要，所以家长必须要先学会认识和处理各种不良情绪。首先是态度和观念上的转变，家长要理解并接纳注意力缺失孩子的一些不良表现，接受现实，尊重科学。其次是角色的转变，父母要把自己从长辈管理者的角色当中解放出来，做一个孩子成长的陪伴者和引导者，帮助孩子学习并且管理自己。第三是认知角度的改变，父母应该关注孩子的能力、情绪管理、社交、才艺等多方面长远的发展，而非一次作业一次成绩。总之，父母应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学会情绪控制，用自身的改变来打破恶性循环。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晚上抬头仰望星空，无数颗星星一闪一闪的，像在眨着明亮的小眼睛，又像在和我们打招呼，特别的可爱。难道这星星真的在眨眼睛吗？这一闪一闪的背后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小奥秘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解锁星空的小秘密。其实这星星并没有真正的在眨眼睛，它们本身是一直亮着的，这一切都是地球的大气层在捣乱。您知道吗？星星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远到我们用肉眼看到的星星，其实都是它们很久很久以前发出的光，要经过几光年甚至几十光年的距离，才能穿越宇宙到达我们的眼睛里。而地球的周围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大气层，它就像一层厚厚的不均匀的透明玻璃，里面不仅有空气，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小灰尘、小水滴，还有不停流动的气流。当星星的光穿过这层大气层时，就会遇到这些小颗粒和流动的气流，光线会被它们不断的折射晃动。有时候折射角度大一点，光线就亮一些，有时候折射角度小一点，光线就暗一些。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星星就会一会儿亮一会儿暗，反反复复，看起来就像在眨眼睛一样。而且还有一个小知识点要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坐着宇宙飞船飞到太空中，脱离了地球大气层的遮挡，看到的星星就会一直亮着，不会再眨眼睛，会变得格外明亮，格外清晰。原来星星眨眼睛不是星星真的在眨眼睛，而是大气层在搞恶作剧呀。星空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是由邢文雄自编自导，马丽、魏翔领衔主演的开心麻花电影，于2022年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魔幻时刻》，讲述了龙套演员魏成功为了实现自己想要饰演一次男主角的梦想，在得到了女演员米兰的赏识后，意外陷入了一个用戏剧编织出的局中局的故事。
2: 卡尔是谁呢？
3: 卡尔是个杀手，异地间的那种，就没有活人见过他长什么样。
2: 没有活人见过他？
4: 你认识卡尔？
2: 他是我的影迷，非常狂热的那一种。
4: 如果你能把他找来，咱俩的事情好商量。
1: 魏翔饰演的魏成功非常热爱表演，但是其貌不扬的他往往只能够在电影当中演一些跑龙套的角色。可是即便如此，他的无比认真的对待的这股的韧劲儿，引起了当红女明星米兰的注意。
2: 我有一部戏想请你做我的男主角，扮演一个杀手。
4: 为什么呢？

0: 觉得我合适？
1: 因为你的表演真的是没话说。
0: 不，这个地方，请你仔细说一说。
1: 作为一个演员，可以把角色的灵魂塑造得淋漓尽致。我觉得你和角色真正做到了合二为一。
2: 这部电影是一个经典的喜剧框架，身份错位，假戏真做。魏成功以为一切都是在演戏，他把真实的黑帮当作演员，身处沙局面不改色，而真实的黑帮则面对魏成功的不按常理出牌给吓到了。错位和误会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笑点。
0: 对，就不麻烦您了，您把剧本给我，我好好揣摩。
1: 那如果说这部戏没有剧本，你会怎么演？
0: 那我只能瞎鸡即兴发挥。
1: 我看中的就是你这个能力。
2: 而这部剧成功的关键之一也在主演魏翔的身上。在电影当中，他饰演的魏成功是一个颇具喜剧感的人物，极致热爱表演又带着一点傻气的执拗，让这个角色变得并不好演。既要让观众看到自己的傻，又不能让观众对自己感到讨厌，所以如何制造共情就成了关键点。配角魏成功对于表演，对于人生的态度始终是热爱、坚持和相信的，哪怕电影是假的，他也要真的全力以赴。而这些所谓的配角，又何尝只存在于影视作品当中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有配角，我们也无时无刻的都在扮演着配角。如果你努力扮演好这个角色，配角也会有圆满的人生。因为你要明白，每个所谓的配角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的人生主线当中，他永远是主角。有句台词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来，处处是舞台。在不同的维度上，我们都有可能是主角，在不同的角度里，我们又都有可能是配角。所以在电影的结尾用了那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天才白痴梦》，里面的一句歌词可谓是极其符合电影的主题。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坚持好你的初心，善良的人总会有好运。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绝《江南春》，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这是一首素负盛名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所以题名为《江南春》。说到江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国的南方，而具体要说江南是哪儿，一下子仿佛又无从说起。江南，一个是地理的江南，也就是长江以南，二则是行政地理的江南。唐代设置江南道，也就是今天苏皖两省的南部。宋代有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明代有南直隶，清代有江南省，所以江南的概念历代都有所变化。三是文化江南，在近代以前，文化江南基本上和唐代江南道的概念是一致的。而杜牧的这首《江南春》其实是他来到江苏江阴时所作的。江阴是江苏省无锡市代管的县级市，古称济阳。江阴就在长江边上，是曾经的江防重地，在古代长江的入海口就在江阴附近。江阴的地方不大，景点相对集中，来到这里可以首先来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看看，它位于江阴。

市山前路，就在江阴市区的东郊，因为晋楚江阴黄山炮台军事要塞之地而得名，北滨长江，枕山覆水。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主要是由黄山森林公园、鹅鼻嘴公园、黄山湖公园、军事文化博物馆、船厂公园、芙蓉湖公园、渡江战役纪念馆等景点组成的，这里汇聚有人文景观和历史遗存，是江阴市的旅游代表性景区之一。除了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还有一个地方你不能错过，那就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的故居。徐霞客就是江阴人，而到江阴旅行，怎么能不看看历史上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的故居呢？故居就在江阴市马镇南旗村，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徐霞客镇。故居有三进17间正房，2间厢房，天井内有一棵罗汉松，相传是徐霞客植下的，已经有400年左右的树龄了。在中国古代，由于信奉父母在不远游，几乎很少出现旅行家，徐霞客的出现真的是一个艺术。而那个时候的山川道路险阻，不知道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到达云南地区，还有他路上遇到强盗，钱财被洗劫一空，随行的仆人也流散了，但他仍然不改探险初衷，确实是千古奇人。他的事迹可能以前不被人理解，而在今天，当人们感受到了旅行的意义，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游遍祖国大好河山，踏遍世间千山万水，看世界的精彩，不枉顾此生，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现代人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怕收到假币。验钞机照一照，水印看一看。那您有没有想过，古代人用银子、用铜钱的时候也有假货，他们是怎么防伪的呢？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古代寻找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要说最厉害的呀，还是宋代的交子，那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了。当时的人为了防止有人造假，那可真是操碎了心呐。首先，制造纸币的纸张是特供的，用的是四川的主皮纸，民间禁止流通这种纸。其次呢，在印刷上，那是六色套印，用了红、蓝、黑等多种颜色，图案极其复杂，上面印满了龙纹，比咱们现在的钞票还要花哨。最绝的是，古代人也有密押，也就是防伪标识，每张交子上都有不同的暗号，只有银行内部的人才知道。而且呀，宋代法律规定，伪造纸币是要杀头的，甚至举报造假的人还有重赏。所以你看，人类为了钱这件事儿啊，真的是从古至今都在斗智斗勇。咱们现在虽然不用交子，但防骗意识可不能丢。现代科技发达，骗子手段也高明。收现金的时候啊，多看一眼；用手机支付的时候呢，要确认收款人信息。咱们得像宋代朝廷防伪那样，多留个心眼儿。记住，天下没有白捡的钱，如果有啊，那一定是假币或者是诈骗，千万别贪小便宜吃大亏。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0: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0: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3: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奉了郭公命，喊哪吒下包拯。十天定国公虽老千岁，为下天勇，只因严嵩老贼独霸朝纲，忠勇亲亲陷害忠良。他的妹妹奚落户之妻告明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是敢奉了定国公虽老千岁之命，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高明的罪压刑，就此马上将。

0: 林家请亲，
1: 是
0: 速速前往，
1: 好，
0: 每日到手中

0: 赖到林家。
1: 小辈
0: 是丫头。林家妇女听着，俺家少爷程新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爹爹，
3: 儿啊，回避了，待为父上前回他。
2: 爹爹，
0: 少爷，
3: 没什么儿，回避了。
1: 哎呀，这，
0: 哎呦，呸！你哎。老丈人，
2: 老丈人
0: 呀，呸！
3: 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0: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你家女婿程世牛前来迎亲来了，还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3: 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强人，难道啊你们
0: 怎么
3: 就不要枉法了吗？
1: 啊，长虹
0: 啊，
1: 这王法是谁呀？
0: 嘿，少爷，这王法你都不知道是谁呀？
1: 不知道。
0: 这王法不就是
1: 谁？
0: 我也不知道。
1: 哎呀，什么他妈的王法、礼法、头法、皮法，
3: 你
0: 成
3: 事儿，不能牵我的女儿。
0: 你过去吧。
3: 哎呦。
1: 小美人啊，
2: 都

哎呀，你个老家伙啊，不是太监呀！我给你放放血，我说。

0: 怎么样啊？壮志啊，这次成心了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子修生，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1: 好，我拿老张说一声，好气弄气冲，弄气也冲。老张，你随意。

0: 前话日下，尔等你敢抢亲，贼子张合适，快快同我告别。呸
1: 呸
2: 呸呸，
3: 我爸爸金丝猴。
1: 哎呀，少爷错了，西罗侯。
3: 对，西罗侯。我妈妈是老妖精啊。
1: 少爷是老高明。
3: 对，老高明。呸呸，俺燕城十里中我舅父。
1: 少爷，
3: 是老西松啊。
1: 少爷，老烟囱。
3: 对，老烟囱。
1: 哎呀，你请。我少爷诚信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早打吧你光。

0: 七七老严嵩，火锅辣八件的。这次你掌权是欺压众百姓，今日反我首啊！哎呀，你叫何名字？你爷爷杜世勤。
1: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妞。
2: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妞。
0: 此事你少管，要我打，跑不赔。
1: 哼哼，恐怕你管不了吧？
0: 我要管。
1: 程
2: 啊，
1: 给我拿下走。
2: 是。哎呀，上。
3: 好。
1: 乖乖，哎呦，打歪了我。不，来来来，我给你安上。哎，咋样？
2: 少爷，好了，
1: 好了，上
2: 耶！哎，

0: 可干啥？
1: 哎呀，好小子，我不跟你露一手猴拳，这这。

0: 这次陈新龄乃是他府官家陈虎杀死，那高明夫人定要诬陷是我府里杀死，这边如何是好啊？
1: 站住！老张，不要害怕，待我写下监帖一张，你到清源前告他一状，这场官司我替你报我答。
0: 多谢壮士，
1: 老张请起，不言则好。

0: 老陈，这是间谍，你告状去吧，我要告辞。
1: 多谢壮士，多谢壮士。

0: 你家少爷呢？
1: 在后边了。
0: 那新娘子呢？
1: 他回来了。
0: 太好了，秋霞，快去换冰箱。
2: 是。冰箱快来快来呀！
3: 见过夫人。
0: 花轿就要到了，快看好上来。
3: 是啦。自从寅卯今日就好两项东岳就位啦。

定了一起把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无稽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无稽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敌。
0: 好好一个两不敌，老娘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敌。成呼，
2: 在
0: 回。

0: 可闹跟可闹，严重老杂啊！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汤池，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毕之年黄榜得中，命按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人。和尚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和尚有人没有？
1: 有。
2: 见过太爷。
0: 舍腾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2: 那好啊，但不知太爷意欲何往啊？
0: 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

0: 真不太遇。
1: 哎，二位班长，
0: 哎，太遇，哎，今天咱们的贺夫妻摆开吃饭呢。
2: 是啊。
1: 什么？摆客吃饭？
0: 啊，
1: 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0: 太爷，你刚到此处，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吧？
1: 这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呀？哎，
0: 不是查看的规矩。
1: 哦，那是什么规矩？
0: 太爷，容兵。
1: 哦，说。
0: 太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
0: 他父西洛侯，
2: 他哥叫严嵩，
0: 又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行官来上任，
2: 先得拜高明，
0: 倘若得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0: 请坐。
1: 好厉害呀。哎，班头，你们前任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0: 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哦，先送礼后拜客。班头啊，老爷我是个穷官啊，没有那么多的钱请客送礼。今天我得坏坏你们这里的风气。我是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
0: 太爷，倘若高明夫人知道了，你可是吃罪不起呀。
2: 是啊，太爷。

0: 姐姐不讨厌。
1: 哎，罢了罢了罢了，今天要辛苦你们啦。
2: 哎呀，不辛苦。
1: 哎，咱们睡觉吧。
3: 睡觉吧。
1: 好。哎，罗教，罗教，罗教啊。哎，老板他。
4: 太爷，
1: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4: 太爷，不敢热闹啊。
1: 为什么？
4: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
1: 哎。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他们是老虎的屁股，可是山马粪。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怎么悄悄地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谁肯拦脚把冤名吩咐下去？锣鼓各家二十面，怎么乱打乱闹，闹哄哄，要大喊大叫的出县城，越热闹越好。
4: 哎，是下面呢，锣鼓各家二十面，乱

0: 哎，啥事啊？
1: 路不好走啊！
0: 你不会慢着走？哎，稳着点啊！
1: 嗨。

0: 神船中校拦道喊冤。
1: 哦，咱们下乡查看就有人拦轿喊冤，这叫出门见喜，大吉大利呀。

0: 县尉一趟开开张吧。
1: 那好啊。
0: 好，叫王侯打。
1: 命你上跪。见过太爷。
0: 这女子，你是壮志还是口臭啊？
1: 命女现有壮志。
0: 哦，转壮。起床，据告状人丁明如的修正严防止了发动广告烟从这边先后之起一品告我们、他一时走个纵刺轻松，他是曾经有枪拔如尘怒夫汹汹，也只清查都手连苏雄的生，也只一直不正而且生带你讲的拦路行冲福利，也只活活打死我夫丧气症，偏向命确定我的口渴又冲着往永远如此症，望着疼的眼追打追打身体命，用什么才认清他呀的人呐、你有冤枉可恨老高明，做事三天两三天两。老高明，你个老气魄，冲起你的圈子横抢着良民之地，若不把你严惩的民分赠品，待我拿了你这个母老虎。喂，
2: 太爷，案情重大，你还要三思而行啊。
0: 此案关系重大，不可草率怒骂，不免叫这女子按冤去告。我看看五台大人，他们是如何的审问。这女子，你的冤枉太大，老爷的官小。你呀、你到按冤去告吧。
1: 你到按冤去告吧。
0: 命女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路旁，今日暂不查看，叫子之门安冤

0: 是
1: 情缘之县趟秤拜见。
0: 稍等，禀大人，情缘之县趟秤拜见。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啊、有请。
2: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开给个清真呐、啊。如此下官汤臣高瓦进。

0: 五台大人，贵体可好？
1: 贵谢，即日领聘何时大无人？
0: 7月15领聘，8月13大无人。
2: 哦，如此说来，贵县上任已经3天了。
0: 刚刚3天。
3: 在这3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0: 这个
3: 跪一天。大人立碑亭，巡查到保定，倘若有私弊，这我

0: 适。
1: 什么？合适？你合适，我可不合适。高明夫人家的。
0: 哦，是是是是是。
1: 哼。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3: 半赤峰王典把眼睛一瞪，桌子一拍，啪，勃然大怒，方川，住口，你收回你这套去吧，我正想找你算账，还找不着你呢。你居然在我的面前敢提这种无理的要求。徐良是个什么人，你很清楚。他能跟一般的老百姓相比吗？要是一般的人，死了死了，一死就了。慢说要人头，要尸体也现成，唯独这个徐良例外。绿林人提起他来都恨得牙长四尺，他即使是死了都死有余辜。我实话告诉你，我们要他这个脑袋没别的用，我要在叠云峰狼牙涧召开一个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宴，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我都请来，

凡跟徐良有仇的人，我是一个都不落。大伙儿要祝贺三天，每人给他的脑袋上砍他一刀，拉下块肉来，这才能去我们的心头之恨呢。你还跑到这儿要脑袋来了，方叔安，你真是神魂颠倒，恬不知耻。我可告诉你，我王典是交朋友的人，最注意义气二字。当年念你救过我的性命，开创此山不易，我这才接待你。我也不伤你，你马上给我下山，往后咱们一刀两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往后你要再来，可讲不了说不起，我要你这条性命。爱虎一听，脑筋就蹦起来，身子一动，身下的这个椅子嘎吱一响，方叔安赶紧用手把他摁住了，心说，我的爷，你别发火，你得听我的，在这地方发火没用。爱虎明白了就没动，方叔安一点都不着急，听王典把这套词说完了，方叔安乐了，大哥，干嘛那么大火啊？不错，当初我为这座山出过力，咱哥俩一个头也磕到地下，我对你确有救命之恩，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我不希望你报答我。您呢，往后也别提那个事儿，就知道那段历史没有，咱还说现在的事儿。那么刚才我说让您把徐良的脑袋给了我，我认为没什么不好，别看你无情，我姓方的不能无义。我劝大哥千万别开这人头会，对你没好处。我问问你，你要开这人头大会，兴师动众，把那些人全拘到你的山上来，当然了，从表面上看，你半只风王典是个光棍，人们赞成你有能耐，但是你看到另一方面没有，你可惹了大祸呀。别看你当初占据此山平安无事，官兵也没动你，倘若你真要开人头大会，我想官府就不能置之不理了，起码说我们开封府能跟你玩吗？我们是要给徐良报仇的，到了那时候恐怕你就坐不稳当了。大哥呀，你是个明白人，可不能干糊涂事儿。如果现在您把徐良的人头给了我，我回去给我干老出丧发病，我还可以在开封府众人的面前解释解释你的为人，官府对你这个恨劲儿还能小点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徐良之死并不是出自你手，是别人杀的，跟你没什么关系，可你能把人头献出去，就说明你有悔过的表现。再往下一步说，我可以撂到这儿，开封府肯定要捉拿杀害徐良的凶手，您再把凶手往外一献，从兄弟我这说，一定不打你的叠云峰狼牙剑，你还当你的自在大王，何乐而不为呢？倘若不听我良言相劝，真开这人头会，你是不能自拔，悔之晚矣呀。哥哥，这阵儿我劝你，你是忠言逆耳，你不定多恨我，可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你兄弟是向着你的。我哥哥，望你三思。

王典站起来了，用手指着方栓，大头鬼，你再要多说一句，我摘你的牙。我王典的为人你清楚，做了不悔，悔了不做，我什么都不怕。既然我当了山大王，敢对抗朝廷，我还有什么可怕的？你就收起你那份好心，来人了，送客。什么叫送客？就是往外撵。方栓一看王典什么也听不进去，也有点挂道劲，他把大脑一晃也站起来了。哎，姓王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咱把官面的事抛到两边，我上这儿来，我是弟兄之情，我来看看你，你别这么野蛮对待我。既然话我已经说出来了，我还有个毛病，说出来的事儿我就得办到。徐良的脑袋你给也得给，不给你也得给，我是非烧着走不可。一句话把王典气乐了。方栓，你跟我耍什么泥腿？你就忘了谁说了算了？那么我今天就不给，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给就不行啊，不行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也不行，你是非给我不可，你给不给你说个痛快话，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旁边就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大哥哪有功夫跟他废话呀？像这等人，他是开封府的爪牙，就是咱们弟兄的仇人呢。咱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干脆你就把他撵出去就得了呗。正在这时候，白莲花燕峰站起来了。燕峰躬身施礼：“大寨主、二寨主，我说两句话，放不得。”此话怎讲？哎呀，二位寨主啊，我可不是离间你们弟兄之情啊。方才二寨主说的对，方叔安现在不是绿林人呢，他是绿林的叛徒啊，如今给开封府当了走狗了，平山灭岛，专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呢，怎么能把他放了呢？方叔安刚才说的是瞎话，如果他要念弟兄之情，他一个人来了，再说深点儿，你也不能怪他，谁让你们哥俩过去不错呢？可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看，他把爱虎给领来了。爱虎是什么人？是国家四品官，是徐良磕头的把兄弟，他把开封府的人领进跌云峰，分明是没安好心呐。而且爱虎连过三道山口，对我们山上的事情已经料知一二，将来回去调兵攻打叠云峰，对咱们有什么好处？话又说回来了，知道的大寨主、二寨主念弟兄之情把他撵下去了，不知道的必然会怀疑大寨主惧怕开封府的人，来了还得接，走了还得送，岂不对您脸上无光啊？二位寨主，要依我的主意，赶紧传话，把他们俩拉到外面枭首示众，咱们一起祝贺人头会，您看怎么样？燕峰刚说完，紫面金刚王顺也站起来了。二位寨主，方才燕寨主所说一点不假，您要讲的弟兄情面难却，我愿意当这刽子手。说着的探榜被苍啷一声把假牌的大魂刀拽出来了，群贼一看一阵骚动，哥哥兄弟说的对不对？对对对，剁了他，剁了他，剁了他，大寨主不能让他们走了，把他们剁了他，把大厅的厅门就给堵了。爱虎一看

0: 把衣裳甩掉，苍当把七宝刀就拽出来了。
1: 爱虎要伸手，被方叔安一把给拉住。
0: 老叔，你先等等，着什么急呀？
1: 怕什么？他们这叫攒鸡毛凑胆子。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得把话说完了再说。你先坐会儿，坐会儿。爱虎没办法，又坐下了。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来到王典近前。大哥，行了，咱哥们的交情我看呢到此也就算结束了，但是话我还得讲明白。他一扭身指着白莲花燕峰，哎，燕峰啊，哎呀，你还跑这支嘴来了，你没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们哥俩是人吗？你大哥燕飞白菊花奸盗邪淫无恶不作，你小子叫白莲花损阴丧德，更是顶风臭着八百里呀、啊！这是我方叔安没在山上，我要在叠云峰连门口都不让你进，因为你做的那事儿缺德。咱们绿林之中良莠不齐，有的为穷困所累挺身走险，我认为情有可原，有的为了吃口饭也在所难免，唯独他妈是你，你采花盗柳你净干些什么事儿？谁家没有姐妹，谁家没有老少啊？你这组人还在人前多嘴，真叫我可发一笑。你给我滚，闭住你臭嘴，这地方没你说话的地方。我方栓就是脑袋掉了，我是个人物，拍一拍叮当山响四面见现。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你还跑这添油加醋呢？哎，他然后又训王顺，哎，王顺，你说 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是跟徐良有仇，你公开定个日子，你们俩当场比武，你把徐良大卸八块，算徐良没能耐。我说你这位倒挺好，明明不是徐良，硬装徐良，眼眉是黑的，你非染成白的，冒名顶替给人家栽赃陷害，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真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呀！你跟谁都比不了。今天你跑这避方来了，你就在狗洞里头眯一会儿就得了，吃点残茶剩饭，苟延残喘，对付着活着，你这就应该满意。你瞅瞅，你还在众人面前摇头晃膀，挑拨我们弟兄的感情。我说你也太不要脸了，干脆把那脸皮骗下来，给方爷做双靴子穿得了。你看方叔安没鼻子，说话可够损的。哎呦，这一套话把这俩贼损的面红耳赤，尴尬的嘴没词儿。他们俩不说话了，飞剑仙朱亮说了话了：“二位寨主，老朽插两句，看见没看见？这个方叔安吃里扒外呀、啊，我早就发现他不是东西。”在阎王寨之时，他就管徐良叫干老，那时候他就暗地之中给开封府卖命，要没有他阎王寨不至于失败，要没有他徐良也活不到今天。这方叔安就是罪魁祸首啊！我看他的所作所为比徐良有过而无不及，这是绿林之中的个败类。寨主，你怎么跟他能讲交情呢？不如赶紧传话把他乱刃分尸得了。方叔安一听，一转身，你待着你呢，待着呢，寿星老尿炕，你老没出息。我朱亮，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别讲你剑客，你给剑客都丢人，你在阎王寨待不住了，找地方眯一会儿就得了呗，又跑到这儿来了，攒鸡毛凑胆子，我一见你我都替你害臊。

0: 我姓方的要换成你呀，尿泡尿我也得淹死，你还跑这吱嘴呢？爹爹，哎呦，把朱亮气的脸也红了。半只蜂王点一看不像话，你说这就把方叔安给放了，岂不引起公愤？啪，他又一拍桌子，来人，把这两个人全给我拿下，偏负债主，搂搂兵，就等着这句话呢。呼啦朝往上一闯，爱虎也挺明白。爱虎一想，我在这动武白扯，这帮贼之中拉出哪个来都比我强，我是白费劲呐。刚打了半天再叫人抓住，不如不伸手。爱虎想到这，瞅方叔安，你看怎么办？老叔，把刀扔了，叫他捆。我也不伸手，要跟他们伸手，显着咱爷俩栽了。其实方叔安呢更奸，准知道伸手也没好，把小片刀螳螂也扔地下了。搂着兵往上一闯，把他俩给捆上了。刚捆上，方叔安就挣扎着：“哎，大哥大哥，我再说两句行不？有话说吧。”快说。哎哎，好嘞，我你真行啊，刚才还张嘴救命之恩，闭嘴我还对山上有好处啊，对待恩人就这样，行了，我服你了。我这么办行不行？你要把我们俩压在这儿，你可不算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大丈夫受杀不受辱，我们只求速死不求活着，这乃是开封府官人的本色，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哎，给我们来个痛快，行不行？
1: 可以，我成全你。
0: 哎，谢谢，这是头一样啊。第二样，我说大哥，把我们杀了不要紧的，你可小心这后果，必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我还把个底交给你，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们未从来的时候充分估计到这种情况，知道你们翻脸无情，但是也做了充分准备。你知道我们都请了谁了吗？
1: 哦，王典一听，这是主要的啊、哦、你们都请谁了？
0: 嘿嘿，明人不做暗事，我告诉你，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哪几个人？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马凤姑，寒江孤雁夏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女子，已经来了，守住叠云峰的东面。你还知谁来了吗？冰山北极岛风上人雪珠莲领着八大弟子也来了，乾坤五老、辽东六老、中山五老、云南三老，我们全请到了。这些人要把山峰给包围住，还有你的好处吗？大哥呀，你及早做点准备，你得请那些高人能对付得了的，要对付不了的话，你后果是不堪设想。好好好，我谢谢你。倘若是真的，我就做充分准备。话说完没？嗯，说完了。
1: 退出去。
0: 爱虎一听，他妈都废话，心说方叔安，你这人说说就下道呢，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还要求快点死，咱们要死了怎么给我三哥报仇啊？哎，我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还不如我自己探山呢，跟你来这一趟，我哎呀，这后悔劲就甭提了。爱虎是摇头叹息，可是刚走到厅门这，方叔安又不走了，转回身来：“我大哥，我还有两句话没说呢。”王典知道他是个蘑菇头，方叔安，还有什么话？我说你真格呢，就忍心把我杀了吗？过去我救你可不容易啊，煎汤熬药，端屎端尿，伺候你两个多月才把你救活了，你就这么对待恩人？

0: 我脑袋掉了不费劲儿。早晚你一闭上眼睛，你不怕我的冤魂把你掐死啊？啊，人们讲究起来你是忘恩负义之辈，谁还敢教你？我真隔着你就下死手吗？王连连也一红，放出俺，你废话，刚才我说过你是我的恩人，我并没不承认这一点，这是你自己找死，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废话，
0: 人都想活着，谁想找死呢？没那么一个，那是叫你逼的，我没办法才那么说。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徐良的脑袋你到底给不不给？不给啊，这事儿定下了，咱别费吐沫了。我说你把我放了怎么样？我回去可不没别的，我搬兵去，回来揍你，你敢不敢？你要是个光棍，你把我放了；你要是胆小，你公开承认一句，我二话不说了，怎么样？方叔安呐，方才我讲过，做了我就不怕，怕了我不做，你们爱谁来谁来，我无所畏惧。不就是放你回去搬兵吧，你随便，现在我就放你。哎，这才叫好汉呢。好了，解开吧。那王典拿他真没有办法，一琢磨干脆我放他这一回，省着往后他老翻小肠，说出这玩意儿叫人心腻呗。因此王典做出决定，把方顺安给放了。哎呦，紫面金刚王顺一看不好，大寨主，这使不得，放虎归山必要伤人，他到任何时候也得跟您为仇作对，您何必以夫人之心非把他放了不可？
2: 嗯，
0: 本寨话一出口不能更改，就把他放了，他也翻不起多大的风浪。方叔安活动活动筋骨，我大哥，我们来可是一对儿啊，你这玩意儿把我一个人放了，我老叔怎么办呢？高个手吧，把我们俩一块儿放了，回去我们爷俩一块儿搬兵，回来再打你。你看说的这玩意儿真公开。王典一乐，方叔安，这事儿可对不起，这不能由你了，这是自找，爱虎得留到我们山上。我再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开人头大会，在开会的那天把爱虎乱刃分尸。你走吧，来，还给他兵刃。方叔安怎么讲也讲不通了，大脑袋暗自后悔，心说不如我自己来了，可爱虎非要来不可，那怎么办呢？他把小刀背上，把包袱给围好了，来到爱虎近前，老叔啊，你先受点委屈，我去就回来，一定想法救您出虎口，您可别着急，也别怪我啊。爱虎一听后悔不迭呀，但是事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小义士点了点头，叔安，你只管搬兵，不要以我为牵挂。好样的，大哥，我可走了啊。我把我老叔爱虎交给你了，方才你说的清楚，开人头大会的时候你才下手，以前你不能吧？我说你暗地之中要对我老叔不利，你可不是人，我方叔安可骂你八辈祖宗，你说话不算数啊！我现在就走，今天晚上我就回来救我老叔，你就等着吧。王典冷笑一声，好，我等着你。方川，咱晚上见吧。晚上见，我非回来不可，我不回来我不是人。他连吵着再喊，叫人给推出来了，爱虎就被压在叠云峰上。等方川离开叠云峰下了山了，脑袋他也凉快了，回头看看空无一人，方叔安也傻眼了。哎呀，这怎么办？我大话可扔出去了，说的乌丢乌丢的，晚上我还回来，我要不回来背不住我老叔的命就没了，我回来我也不行啊。可掐手指头一算， 现在店房里头，就是白云生、韩天锦、卢真、龙天彪，加上我五个人，再加上我干娘才六个人。就凭我们几个人打狄云峰，不笑话一样。哎呀，怎么那帮高人还不来呢？可方庄又想，开封府那些高人也不定数啊。就那紫面金刚王顺一个人，谁对付得了？何况还有飞剑仙朱亮、三尺陈抟、陈东波呀、啊！这怎么办？高人是有的是，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呀、啊！这可急死我也！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方栓低了这脑袋，一边走一边想心事。这脑袋里飞快旋转，想一个方案又推翻，想一个方案觉着又不妥。他光顾走了，把道走错了。走着走着，他觉着不对劲儿。方叔安停身站住，翻着小拇哥眼看看，咦，我他妈这是哪儿？葵花岗怎么没了？就见大山相连，古木狼林。怪石横生，他辨辨方向，哎，对了，这不是走到叠云峰后山来了吗？我他妈怎么糊涂了，还得往回走。想到这，他转身刚想往回走，就听山坡上有人喊：“呀，呆，那个人，你快躲一躲！”别把你伤着，快躲一躲！借着山谷的硬回音，把方栓吓得一哆嗦，心说喊谁呢？喊我呢？老方揉揉眼睛，定睛观瞧，不瞅便罢，一瞅，我的娘哎，可要了我这条老命！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打算回店房前去送信儿，由于心绪烦乱，把道路走错。他正低着脑袋走呢，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那个人闪开呀，快躲开！”你不要命了！把方叔安吓得机灵了一下，猛掌身躯，定睛瞧看，就见从草丛之中跑出一只大黑熊。这只黑熊啊，显然是受了伤了，脖子后面血肉模糊，就见它毛扎着着，呲着獠牙，举着双爪，正跟自己打了个照面。离着这只黑熊不远，追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手中擎着一条大棍，就像飞一样，是边追边喊。方叔安哪见过这个呀？他一瞅这只猛兽奔他来了，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他深知黑熊这种东西最也不过了，有时候肠子被猎人给扎出来他还拼命呢，这要把我抱住，我这条命还保得住吗？你我的娘！仗着方叔安腰眼灵活，脚尖点地，噌就跳上一棵大树。他要不会这点功底儿，今儿个就真交代了。这只黑熊认为前面这人是拦着他，一看这人上树了，黑熊就没理他，照样往前跑。就在这时候，追他那小伙就到了，就见这小伙把大棍往空中一举，好畜生，

0: 高，蹿高蹦还滴溜溜乱转。那黑熊扑了半天也没扑着他，最后就见那小伙把掌中这条棍子一举，正打在黑熊后背上。奇怪的是，棍子打上之后，砰，闪起一片火光，紧跟着冒了一股黄烟。再看这只山熊，浑身上下全是火了，就好像个大火球。这只黑熊受不了了，是就地翻滚，眨眼之间烧个皮焦肉烂，真正成了个大肉球了。在这周围散发出一股腥臭的胡椒味。那个年轻人往后一撤身，把大棍一背，一阵的冷笑，呵呵呵，我再叫你在这猖狂，我再叫你伤人，这回你老实了吧。方叔安一看，这小伙谁呀？他使的这是什么棍子？怎么一打还在冒火的？哎呦，难得难得。老方双腿一飘，噌从树上跳下来了，离老远冲这小伙抱拳：哎呦，小兄弟，辛苦辛苦辛苦。年轻人回头看了看他，因为方才见过，也就没感觉到惊讶。这小伙瞅瞅方叔安，挺大个子，这脖子挺细，脑袋挺大，饼子脸还没鼻子，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手里拎着一尺多长小片刀，看来是十分好笑。这年轻人乐了，呵呵，我说你谁呀？你这个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这是遇上我了，不然的话你还有命啊，非得为了黑瞎子不可，你胆子可真不小。可说呢，我要到这办点事儿，慌不择路，我把道走错了，误走到深山，才遇上这场麻烦。我小兄弟，没你把他治死啊，我这条命真保不住了。要这么说，你还是我恩人，恩公情上，受老兄一拜。别别别，别客气，别客气。其实我也不是专为救你，我撵这山熊啊，撵了两天了，今儿个才算把他给堵上，这是无意之中的把你给救了。哎，你是哪儿的人呢？方叔安一想，你说我说实话不？说实话又怕他跟叠云峰的贼有瓜葛，再把我出卖了。不说实话吧，觉着对不起人家。他就仔细瞅瞅这小伙，他一看这小伙身高七尺五寸瓜龄，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躯，面似淡金，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日月法准，墨根上系着五色的头绳，身上穿着青缎一身短靠，犀牛皮的板带纱腰，脚底下蹬双洒鞋，洒鞋上还系着鞋带，显着那么干净利落，看样子不像贼。方叔安把心放下了，小兄弟，这样问起来，那我就不必瞒着你了，我不是本地人，我是东京汴梁来的。哟，那么远呢？那你在东京哪行发财？那你猜呢？我看不出来，你是保镖的。错了，我是当差的。
1: 当差的？
0: 那你怎么不穿官服啊？ 你在哪个衙门？

0: 方叔安把大脑子一晃，我们这衙门也小有名气。老弟，你听说过没？有个道座南衙开封府，小兄就在开封府混饭吃。年轻人闻听，睁大了眼睛，
1: 啊，你在开封府，
0: 包大人的衙门？
2: 对了，
0: 我跟你打听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2: 你说吧，
0: 谁？说这个人虽然不在开封府，但是也在东京。此人人送绰号“飞茶太保钟雄”，你认识不？
2: 哎呀，钟太保，那我们太熟了，那是我老哥哥呀。
0: 其实方叔安呢，这叫信口开河。他跟钟雄根本不熟，只是闻名。另外，这辈儿也不对，从哪方面讲，他跟钟雄也不是弟兄，但这小伙信以为真了。
2: 是吗？
0: 你知道钟雄是我什么人吗？
2: 是你什么人？
0: 那乃是我爹，我就是他儿子，我叫钟林。书中代言这小伙是钟林吗？一点不假。他还有个绰号叫日月飞行小太保。在前套书咱们讲过，蒋平七位英雄攻打君山寨，起义结败，收降钟雄。打那之后，钟太保倒戈投降，保了大宋，这才走向正路。钟雄有俩孩子，一男一女，女儿叫雅南，男孩就是这个钟林。后来君山平定了，天下一统，飞茶太保在宋朝居官。他这个孩子呢，就委托给好朋友南昆仑司马真，让他传授儿子武艺。这南昆仑司马真是个出家的道人，跟钟雄交情过命，大包大揽把这事儿就答应了，这才把钟林带到庙上学习武艺。这座庙离这儿就不远，庙的名字叫火云宫。钟林呢，学武艺平常没事儿，就到山上行为打猎，没想到今儿个巧遇方叔安。一听说他是开封府的，想起他爹来了，当场一报名。方叔安这个人呢，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一听啊，假装高兴，
2: 哎呀，你就是钟林呐，好孩子，变模样了，跟当年大不相同了。哎呀，那阵你还记得吗？没事儿我就哄着你玩，到你们家串门去，我常见着你，你还在我胳膊上拉青屎呢。钟林脸一红，嗨，您还提过去那事儿干什么？小孩他不懂事儿吗？
0: 你硬说呢，我也没笑话你。哎，孩子，你不在君山，你怎么在这儿？老人家您不清楚，我跟我老师正学武，现在还没满徒呢。
2: 你老师是哪位？
0: 南昆仑司马真呢。
2: 哎呀，剑客呀。
0: 他在哪儿住？离这儿不远，过两架山梁就是。庙的名字叫火云宫，他是那块的观主，我就住在这儿，过年我才能回家呢。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没想到咱爷俩在这儿遇上了。哎呀，怎么办呢？按理说呀，我应当到庙上坐一坐，看望看望你师父，替你爹的呢也向人家表示感谢，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对不对呢？可有一样，我现在有公务在身，我得赶紧赶回去，我咱爷两个就得分手。
0: 钟林一听有点割舍不得，
2: 林贵姓啊？我呀，免贵，姓房，叫房叔安。
0: 哪个房？
2: 就是盖房子的那个房，叫白了就叫方叔安，俺怎么的都行吧。
0: 哦，那您住的什么地方？
2: 葵花岗，王家老店。你要有事儿到那儿去找我，
0: 听不听见？哎，我知道葵花岗。这么办吧，大叔，您先回店房，我现在回去去见我师父，跟我师父请个假，我到店里去看您去。您一半会儿不是不走吗？我哪能走呢？看着样过年的今天我也走不了。就这样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回庙上见老师请假去了，方叔安退回原路才回归店房。您想想，他把道走错，再见着钟林一耽误，再回来就到了第二天天亮了。方叔安一夜都没合眼睛，本来脑袋就大，如今显着更是头重脚轻，脑袋嗡嗡直响。迈步一进店房，迎面正好遇上蒋平蒋四爷。我叔安回来了。
2: 咦，哎呀，我的爷爷，您什么时候来的？
0: 蒋平说昨天晚上赶到的。说话之间，南侠玉猫展胸飞，鹤妖狐智化，圣手秀士冯娟，义侠太保刘世杰等等众人在屋都出来了。方叔安这才知道，他陪爱虎上山的时候，蒋平他们赶到了。哎呀，方叔安这心呐，多少才踏实一点，总算人都来了，得把爱虎这个事儿跟大伙说说呀。来到房中，蒋平还没等问呢，方叔安口打嗨一声：“
2: 四爷爷，
0: 嗨，坏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现在咱是倒霉起家呀，
2: 孩子，此话怎讲？
0: 我老叔爱虎啊，你。”方叔安这一咧嘴带哭腔，可把众人吓坏了。你想想，最近接二连三出了多少不幸的事儿，在阎王寨返回东京，头一个不吉利的事儿，徐良摊了人命官司，好容易把徐良给保出来，三义宾天，卢芳、韩章、徐庆死在紫面金刚王顺之手，紧接着三艘安乐公府，这帮贼人死的死，逃的逃，徐良不听劝呐，追赶那个紫面金刚王顺，结果在葵花岗又丢了脑袋。现在爱虎又出事了，这种打击谁能受得了？屋里的人就炸了，哗说完，怎么回事？快说，爱虎怎么的了？
2: 别着急，我老叔倒是没死，让人家扣到山上了。你们先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
0: 方叔安就像说书似的，把跟爱虎上山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半赤峰王典中了我的激将法，这才把我放了。我回来的目的是跟大家报告这个事儿，想办法救爱虎啊。人死了的是不能复生了，但是活着的咱想办法呀。搁到八宝叠云峰不保险呢，说不定哪会儿就掉了脑袋了。大伙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怎么办吧。蒋四爷晃着小脑袋，背着手在屋里头是转来转去呀。您看蒋平啊，更瘦了，本来他就骨瘦如柴，这阵儿更是皮包骨，上秤腰一腰连七十斤分量都没有了，两腮深陷跟个老母猴差不多少。

0: 蒋平能不发愁吗？现在带出这么些人来，他想起来临行之时包大人拉住他的手再三叮咛啊，让蒋平这一次一定要给徐亮报仇，把人头找回来，另外要抄灭别云峰青松狼牙剑，不办到这个别回开封府。现在是千斤重担压到蒋平身上，爱虎又出了事儿，真好像火上泼油啊。四爷是一筹莫展，屋里的人也没主意了，年轻的弟兄呢就是知道一个字儿，打。沈明杰过来了，四叔，我看您不用发愁，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您老人家赶紧调兵吧，攻打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剑，我们宁愿死在阵前也不受这个窝囊气。蒋平把脑袋晃了晃，孩儿哎，你说的简单，我们大活人在人家手心掐着呢，不调兵攻打还则罢了，这一起兵那块就开刀了，爱虎还活得了吗？要想打山也行，得先把爱虎救回来，可不能操之过急呀。
1: 也对，
0: 沈明杰一听也真是这个理儿。
1: 要那么四叔，这么办吧，
0: 夜探叠云峰，到那想办法把爱虎兄弟救出来，谈何容易呀。你没听舒安说吗？现在八宝叠云峰上都是什么人呢？他们要召开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柬，把天下八十一门的人都要请来，光这巨寇飞贼就不下千余名啊！你我怎么是他们的对手？我问你们，那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谁打得过？你沈明杰行不行？那个飞剑仙朱亮谁惹得起？况且还有王金龙、电光侠、火玉贵，还有那么多帮凶啊，就我们在座的众位，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不白送死吗？死是小事儿啊，这千斤重担谁来挑？如今当今天子，开封府的包相爷都在拭目而待，等着咱的好消息，咱一步走错满盘皆空啊。孩子，头脑可别发热，得好好想想万全之策。
1: 大伙一听啊，蒋平说得对，可是什么叫万全之策？上哪儿找人去？朋友不少，远水不解近渴呀。可是到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也只好请人了。那么一旦爱虎出了事儿，那也讲说不起，因为实在是力不从心。
0: 蒋平跟贺瑶、胡志化、南侠展雄飞商议之后，准备了文房四宝，一口气写了几十封信。头封信下到云南昆明府三老庄，聘请云南三老出头帮忙，请的是古莱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闹海老龙神、苗九溪，让三位老人家见信之后速速赶到葵花岗王家店。信写完了，封好了，派专人骑快马以800里的速度送往昆明府。至于什么时候能来，那就讲述不了了。蒋平第二封信写给辽东六老，这封信就派人送到军州卧虎沟，聘请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

方，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魁。另外到大相国寺聘请北侠欧阳春，这属于辽东六老。第三封信，派人下到陕西古凤寨，聘请陕西的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道骑驴，老剑客古云飞。再封信下到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祖院，聘请少林名僧参加。咱这么说吧，东西南北中五路的镖头，各门的门长，三亲六故，自己的朋友，全都发出信息。你别看信发走了，远水不解近渴呀。最近的就是开封府的，往返也得十天以后人才能到，何况是云南、西北、辽东，那就不定什么时候。蒋四爷仍然愁心不减呐、那么怎么能把爱虎救出来呢？这玩意儿耽误的时间太长，这孩子命就没了。大家正着急呢，外边有人进来禀报，有一道姑求见，自称叫洪文，来看望雅侠女严英云。英云姑娘也在旁边，现在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了，所以开什么会商量什么事儿，严英云全都参加。一听洪文女剑客来了，英云满面是笑啊，因为她知道这是一位世外高人，没有人家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四叔啊，洪文女剑客乃当代高人，咱们应当好好接近人家，我就是被人家救的。孩子，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位老剑客，请请。蒋四爷说着列队迎接，来在殿门外一看，果然有一老道姑是仙风道骨啊，手拿拂尘，背背宝剑，长得是慈眉善目。严英云先过去打了招呼，然后把蒋平叫过去，注意做了介绍。就见洪文老剑客打稽手送法号：无量天尊四老爷，贫道久闻大名，红雷贯耳，今日一见真三生有幸。哎呦，老剑客您过奖了，我算个什么东西，我哪来的名啊？老剑客甭客气，往里请。众星捧月一般把洪文女剑接进殿房，分宾主落座。洪文女剑呐，先问问雅侠女的伤怎么样了。严英云一笑：老剑客您挂心了，我的伤已经康复。哦，这就好，贫道又给你烧了几包药，别忘了喝，别忘了上，最好叫他根除。严英云再三称谢，把药收下。可洪文一看屋里的人都是愁眉不展，说话心不在焉，就知道有事儿。洪文就问蒋平：四老爷，听说开封出了不幸之事，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为国捐躯，死在贼寇之手，可惜的是人头还落在叠云峰狼牙涧贼人之手，贫道动问一声，你们打算怎么办？哎呀，老剑客呀，我们开封府的人能来的已经都来了，大伙儿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这咱是自家人，没什么可隐瞒的，我们现在是力量不足，有心攻打叠云峰，又怕人质爱虎被他们谋杀，
有心不打

0: 也不能给徐良报仇啊。老人家您来了，请您指点一条明路才是。
1: 哦，四老爷，贫道这次来有两件事儿。
0: 第一件事情是看望雅侠女的伤症，另外还有件大事同你等商议。
2: 是啊，
0: 老人家有什么事儿只管明示。就见红文女剑客从怀里一伸手，拽出一样东西往桌上一放，蒋平一看是大吃了一惊。

0: 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奇怪，我望着你心里话，我不能再等待，有一些感慨，天下这期待，一路走来永远有我，日子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我们一起看，想要偷偷牵你。

眼睛就是这里，气球试着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It's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

0: 感受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0: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静静在你心上。

切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眼神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但借换上永远。

头到老，永远。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

0: 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女士们，先生们，尤其爱包包的女士们呀，请坐稳扶好。今天咱们不聊爱马仕，也不聊香奈儿，咱们来聊聊中国老祖宗背的限量款包包。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古代寻找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现在的年轻人出门啊，背个帆布包觉得是文艺，背个皮包觉得是气质。但在唐代，你要是背个皮包上街，那可能只能算个基础款了。考古学家在敦煌的壁画和唐代墓葬壁画里发现了一种叫做叠屑带的东西，其实呢就是一条腰带，上面挂着很多小钩子和小袋子，你可以把水壶、钱包、刀子、打火石，甚至是乐器和文具都挂在上面。这其实就是古代的多功能战术腰包，不仅实用，而且是身份的象征。后来到了明清，小姐姐们出门就用荷包了，那才是真正的高定。那个时候绣一个荷包，一个姑娘可能要绣上半年，里面装着香草，比现在的香水瓶可精致多了。这种中国风包包要是放在现在的巴黎时装周，绝对能镇得住场面。听完这段，您是不是觉得家里那个为了凑单买的包突然不香了？别着急剁手买新包，不妨回家翻翻衣柜，

0: 找出一件带刺绣的衣服，或者是一个妈妈缝的小布袋背在身上，您今天呀就是国潮达人了。其实最时尚的不是最贵的，而是最有故事的。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在此把问候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对于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在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越调是您最喜欢的剧种吗？还是您最爱的是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咱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地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以上三种方式是我们在这一个小时节目时段大家的互动方式，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其实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一个纯色背景。我们录制的时候，这个环境啊相对来说安静一点，会更加凸显您的声音。在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和我们线上互动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除了发送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邀请您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侯岩就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这些短视频，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所以在这里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段戏呢，来自于马派弟子谢艳巧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一段《要彩礼》。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血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959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持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了。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说是以合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话呢，合作的短视频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自己的表演。所以大家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有请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新版《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叫先生，这段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怎样的意见或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王老师可能刚刚开始录短视频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啊，感觉到了你的紧张，没关系，咱们大胆的把声音放出来。现在感觉你的声音一直在收着唱，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您的实力，接下来大大方方的很自信的去演唱，这样在舞台当中我们就是最棒的。另外呢，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唱词要准确，音准在后面呢有几个地方也是需要稍加注意的。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能够参与进来，也是祝福您越唱越好。对于大家来说，这段戏如果你也会唱，如果也想在节目当中唱上两句，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也是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新版《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叫先生。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叫先生，所以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情感呢是我们声音的根本，在我们理解作品内涵的同时，把这种内在的情感转化为我们的声音强弱呀，包括节奏的一个变化进行呈现，通过我们的咬字、语调、节奏这些技巧来贴合角色的身份，用声音去塑造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所以我们也要学会给自己的声音去化妆，通过强弱呀、停顿呐、等等这些方式进行呈现。除了有好的唱腔之外，我们也要有好的表演，所以对于基本功的训练，除了气息等等这些方面，我们也可以练习一下动作，练习一下眼神，让我们的表演更加的丰富起来。接下来的时间，好朋友们，您最想听到的是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编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现在呢也是暑期，所以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咱的家乡戏，也是欢迎家长朋友们来给小朋友录制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到时候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也是希望更多的小朋友们能够多一个展示的平台。还在犹豫什么呢？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戏香记》当中的唱段，这段唱呢也是一位郑州的李老师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特别点播的唱段。更多的好朋友，您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我们会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集中的为大家来进行展播。我们在听的同时，大家呢也要多唱，这样在唱的过程当中呢，锻炼我们的气息，练习我们的表演，练习我们的眼神。所以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不要总是有那种笑场的感觉，感觉呀自己这儿唱的不好，不由自主的就笑了哈。每一遍都要认真的去对待，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只有我们反复的去推敲去琢磨，你的唱才会越来越好。不要养成这种笑场的习惯，认真的面对每一次的排练。在舞台上，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眼神也不要左看看右看看啊，我们可以适当的看着前方，想象您是在给自己的家人唱，在给自己的好朋友唱，是不是要有那样的一种交流感啊？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眼睛变得更加的有神。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应该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邀请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亲密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0: 有了好的气息，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进行一个唱段的展示。展示的过程当中，就要用情，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情传递出来。大家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还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学戏的过程当中，您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好朋友们，你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也让大家越唱越好。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义薄云天》当中的唱段。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先请出一位王同学，他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王同学，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啊，很自信，他唱得很开心，而且这个表演啊也是像模像样的，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在接下来个别音准方面是需要再加强一些。所以对于宝贝来说，能够爱唱戏曲，能够愿意在舞台上进行展示，真的棒棒的，所以也给我们的这位同学来点赞。对于您来说，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爱唱，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也可以给咱们家里的宝贝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同样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一段花轿起三声炮。如果你也爱听这段戏，也爱唱这段戏，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来唱一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将邀您入群。如何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快速的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如何来发声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请出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也谢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所以我们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咱们别着急着演唱，我们可以多大声的通读几遍唱词哈，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给它发圆润了，在大声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很好的来纠正一下自己的方言音。所以在学习过程当中，如果您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会邀约艺术家老师们现场来教授大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本经典的书籍，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作者海伦·凯勒。想象一下，一个清晨你睁开眼睛，眼前竟然是一片漆黑，耳边没有任何声音。这个场景可能对我们来说只是短暂的，但对海伦·凯勒而言，这是他一生中的真实写照。这个生活在黑暗和寂静中的女子，用她的毅力和勇气为我们点亮了生命的希望之光。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以其勇敢的方式震撼了世界，她就是海伦·凯勒，一个生活在黑暗中却又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女性，一个度过了生命的88个春秋，却熬过了87年无光无声无语的孤独岁月的弱女子。然而正是这么一个幽闭在盲聋哑世界里的人，竟然毕业于哈佛大学德吉利夫学院，并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处处奔走，建起了一家家慈善机构，为残疾人造福。创造这一奇迹全靠一颗不屈不挠的心。海伦接受了生命的挑战，用爱心去拥抱世界，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困境，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最后又把慈爱的双手伸向全世界。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人类精神的无限可能。这本书中包括海伦·凯勒不同主题的文章，比如